我一见你就讨厌，再见你更伤心。你要带他走，我就跟你把命拼。

0: 尊重生命，爱它就不要抛弃它。
1: 以认养代替购买，给流浪狗一个家。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我这个台语在讲吼，我真趣味、真新鲜嘛，真正有意思。啊，我一句话讲出来吼，能像有一个意思在啦。像讲吼，人家讲的吼，讲的毛一项一项，啊你呢？啊你呢？哦，这是一个形容吼。我讲吼，天生我材必有用，一种形容。哦，一讲的毛一项的，哦，这句嘛是吼，要用来一种每一种吼，啊你都无讲啊，啊那唔知道要上进，哦。比戆的人吼，更加无迄个存在忌惮啦。戆的毛一行下啦，哦，即句吼，即个台语俗语吼，讲法有两种一个解释。吼，头一种就是讲吼，迄较戆的人啦，那毛一行代志吼，伊会晓做啦。啊，譬如讲吼，啊，厝内面底啦，吼，啊，咧老爸老母吼，在做一寡即个家事，阿母叫咱讲吼，时间该粪扫车来去摒一下粪扫，啊，涂骹擦擦咧。啊，食饱碗洗洗，你看咱嘛上无吼，会晓做一项啊，这个工课啦。好、哦，总共就是讲吼，天生我材必有用啦。好、哦，啊，个第二种的解释就是讲吼，迄戆的人啊，人拢会晓上无吼，一两项的代志拢有滴做，上无嘛会晓做一两项啊。啊，你无戆，你无戆的人啊，连一件代志都做不出来。通常吼，咱来做第二种这种解释时阵。虽然吼表面是你讲迄戆的人的代志，但是就是即句话啦，哦，就即句话来骂迄种哦，你都无戆，你都唔是戆的人啊，哦，假是因啦，唔知上进啦，哦，比迄个戆的人吼，更加无一种存在忌惮啦，所以咱来吼强安尼讲吼，真正爱改进啦啦，哦，戆的，迄戆的人冇一项会啦，啊你呢，逐项拢袂啦。

福州阿叔唱的讲十戆啦，啊，迄个人奈呢，家己安尼咧献翠皮，哦，咧戆家呢，哎，恁奈讲安尼啦，阮真奈是戆，阮这偌巧咧，哦，翠皮安尼吼，四颗恁蛋安尼，怕怕的吼，也较袂就气呢，啊，怕翠皮，怕家己翠皮献翠皮袂就气吼，卖伤大力啦。轻轻啊吼，阿爹咱的嘴的吼，四颗恁蛋吼，安尼拍一个拍一个，吼，较袂就气，预防就气啦，吼。像讲像咱来就气，为人吼，迄嘴气迄气走啊，吼，多开始吼，为丈人吼，安尼有咧咧老血，即个多开始的现象吼，洗嘴啊，洗嘴吼，迄气话拢会老血，有即个现象时阵，你若无讲吼，赶紧吼去甲你冻掉的吼，吼一旦那个严重恶化。吼、哦，迄、那个喙齿、喙齿甲齿花中间，哦，内后咧为咧老血啦，啊过来咯，迄、那个喙咧臭啊，就产生足臭足臭迄个味，啊过来啦，足疼，喙齿疼，喙齿疼，啊背啊咯吼，喙齿咧叮当啊啦，哦啊甚至咧落去啊，啊所以食物件嘛真麻烦，落来吼，一齿托啊啦、牙线啦吼，啊小尿者爱尿都掉啦，啊小人来安尼，会造成这种疼的原因吼。其实就是咱这个气化，咱讲牙龈啦，好牙龈这个血循环不好啦，好这是一个原因。啊，个一个原因就是讲吼，哎呦，你洗嘴拢凊彩好一个尔，露露的啦，哦，洗无清气，洗无彻底啦。所以吼，你来当讲去除了这两个原因，哦，对当预防，哦，预防这个旧气啦。像讲啊，咱知影市面上各种吼，就是话吼，一个清洁咱的口腔，一定为了齿膏啦、齿面啦啦，像牙线啦，啊，伊来用这啦吼。你只要选择讲适合咱家己的物件啦吼，啊，大家最最啊贴地吼，咱的这个嘴吼，咱讲清洁口腔吼，来当达到着预防这个目的。洗嘴真正爱功夫啦，吼，爱洗好清气啦。除了讲吼，咱促进这个气化血循环，啊，达刚都都要讲啦，家己吼脆皮大大啦，唔是叫你现脆皮啦，轻轻啊打，轻轻啊拍你的这个嘴，咱的口腔吼四口练动，哎，这是咱个上古早古老吼一个真新型这种这个方法，你知无？啊，用你手镜头啊啦，简单，难免什么假死啊，哦，手夹来啊，两支镜头啊就好啊啦。吼、哦、啊！第一咧，嘴的四颗练断啊，有迄个规律，吼、哦、规律咧，也轻轻啊打一个，轻轻啊拍一个啦。吼、哦，这种轻轻啊打一个呢，对当刺激咱的喙齿，一当刺激咱的喙齿，并且好一当我咱嘴呢，你看麦，迄、那个嘴暖嘴就吐出来，分泌哦，分泌咱的唾液啦。安尼呢，嘴暖嘴有啊，对当达到预防哦，迄、那个旧气，吼旧气甲着迄个气阻啊。哦，起做为跟他会定人这种这个目的啦，是不是非常简单？哦，你知道咱这个吼、哦，咱讲的这个嘴暖嘴啊，就是按咱吼，有一种就是咱嘴子内面底下呀，吼舌下腺啦，啊，个一个耳下腺啦，吼，啊，个一个腭下腺所分泌的啦。哦，所以你话嘴暖嘴有出来呢，是不是当帮助哦咱消化在加物件？啊，并且呢，吼、哦、啊，一旦讲吼，像咱那食物件卡在这嘴内面，对，较袂讲黏掉的，较袂黏在嘴齿表面。啊，你看，你看，有啥物物件啊，掉在嘴齿表面，你那洗不清，伊类会发酵。所以最主要嘛是爱有迄个嘴暖嘴啦，吼、哦。咱再讲这个嘴暖嘴作者吼，其他的这个作用，其中上个重要一项吼，杀菌啦。你有听过讲诶，嘴暖吼，人讲诶，嘴暖上垃圾，杀菌啦，哦，内面的。

迄、那个吼种偌济咧？有人有做一个估计，讲咱嘴内面底吼，差不多有20种以上，差不多20种以上迄个细菌啦。可是若讲吼无在吼嘴内水吼，遐尼啊惊人迄个杀菌力啦，吼，咱人可能早都吼什么病拢来啊，所以吼嘴内水济较少。是不是一旦对咱吼口腔迄个杀菌能力一旦来影响，所以是不是爱有迄个吹暖水？吼、哦，古早人吼、哦，因为吼拢常常食一种物件吼，身家一定爱食补啦，无像像咱即马拢安尼吼，食嫩的，食嫩的一声就吞落去，拢无伫咧补啦，拢无伫咧补。其实咱伫补物件，补物件吼，一旦促进咱吹暖水会生出来，吼、哦、分泌就对。所以哪讲吼？地掉这里吼，掉个这个旧气的人啦，吼，以前人较少讲吼，什么旧气这个情形啊，今麦人啦，拢食一寡吼加工过物件啦，拢免补啊啦，吼，减少补啦，吼啊，所以连带嘴内水的分泌量呢，啊嘛减少啦，啊，所以地掉什么嘴气病人啦吼，啊，就你看嘛，伊啊嘴气不好，伊啊嘴气不好，就增加啊，所以咱吼啊，平时啊，你家己注意啦吼，啊，这个用咱的手枕头啊。哦，咱的嘴四颗连断吼，拍一拍，拍一拍吼，预防这个旧气啦。好、哦，所以咱讲吼，轻拍咱嘴的这个四颗连断的目的就是吼，产生有差不多吼、哦、一种干呐吼，一个轻轻的一种电流啦，会当促进咱气化吼血循环，主要就是血循环。哦，啊，较未讲吼，这个啊血呐循环好，就较不讲咱拄啊讲的呀，什么？旧气啦，吼，那个嘴哦，那讲吼，有老血啊，这就情形啊，老血嘴都足臭，对不对？吼，啊，咱只要达工啦，用差不多3分钟的时间，吼，啊，你对着咱这个口腔四颗连断，安尼拍一拍，吼，安尼就当刺激啦，刺激咱这个面啊，有只颜面神经啦、啊，有一挂这个经络啊，吼，就当。对着咱龟仙骨的健康吼，有一个真好的效果，是不是非常的简单？是不是非常简单哦？只要你肯做啦，肯做啦吼，咱的喙齿就健康个，喙齿本来就健康个吼。提供表姐的参考，感谢你的收听，咱来听这首《今夜的流星》。

今夜的流气哈，啊，那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哈，那开讲啊哈，啊嘛做只产品公会介绍，像讲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面都好啊啦。首先嘛，感谢咱这大兄大姐，咱这朋友呢，有做闻咱这款葡萄糖胺，好，即马好在做保养啦，啊，所以吼就有路诶，吼，讲咱这款葡萄糖胺，吼，啊，最主要咱家己有信心、有耐心。哦，出门啊，即马你看卖，人少就要来多伊啊，要来佚佗游览，哦，出国咱拢对人会丢啦。出门就是免麻烦人，哦，行东往西背关路过，啊，那无你那讲吼，像坐咧椅啊就好啦，坐咧椅啊要背起来，如果扎一下力，啊会感觉咧咳咳，哦，屈啦硬啦，啊，落楼梯背楼梯拢足食力咧。啊，那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是不是安尼？葡萄糖安就来量榨，量榨做一个保养啦。哦，咱拢有针对着，主要咱成分剂量有针对着，内面都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够青菜界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哦，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葡萄糖胺、苦乐三面，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有在做生意的人，你来看，伊拢知影讲爱做保养啦，因为咱能够徛几工，够冒动行来行去。真正咱家己爱注意，家己平时一个做保养，哦，选择葡萄糖胺苦乐三面，感谢朋友信赖咱这罐，哦，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23056924 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啊，咱这大兄大姐家己嘛知影讲吼，咱有会所啊，哦，啊欠一个骨本，咱这罐输钙。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一罐980块，这一罐能够维分，所以算起来无贵哈。啊，这拢是美国原装进口，你注文反复哦，像讲输钙啦。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啊，咱个其他的产品啊，秀清的电话再拿卡。主本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吼，像讲个脆夹米啦，吼，今嘛拢安尼吼，20包、20、30包的主本，哦，买来甲朋友吼一个分享，像讲咱的喉糖啦，润喉，哦，感觉脆凉凉，不会很甜。有当下微光一个济，哦，感觉这个喉糖，酵素软喉糖，不会很甜。这一包100块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啊，个咱的脆夹米、芝麻核枣糕啊，哦，啊个元气糖啊，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300块。哦，啊个水梨糕、水梨啊个，哈、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风流的惊准人。

这首文戏老歌哈，风流的惊准人。啊，咱目山阿妈吼，要听一首《夜光音》啦，我等你再来播。我爱收听前这首歌唔捌播嘞，吼，唔知好听还歹听。好，我已经吹出来了。啊，只是讲唔知是唔是，我等来收听一下吼。感谢朋友，我即无那伫听电话那卡23056924，23056924哈。啊，咱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啊，你若无清楚无了解，吼，首先电话伊完那卡，像讲咱即款叶黄素都好啊啦。哦，就在咱的朋友，咱有滴食叶黄素，哦，因为咱有会所啊，你看你手机也同款啦，规工一直进一直看，吼，足食力的吼，看电视嘛是同款足食力的啦。啊，所以叶黄素你爱哪食？你若要食叶黄素，咱给你介绍即款叶黄素吼，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还有一个抗氧化的作用，内面底啦嘛有即个锌啦、铜啦、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所以安尼来食都可以啊。所以咱朋友有啦，有感觉有差啦。安尼就对啊，吼！啊，咱这一罐680块，美国原装进口，吼、哦，咱的叶黄素，啊，咱个其他的产品啦、啊，啊，咱毛这个 B 群，这长效性的一缸一粒，吼、哦，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锭，这 B 群一罐是480块，补充好菌，咱的益生菌。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排便顺畅。哦，这是粉的，哦，一盒内面都有30包，一盒880块，你那提3盒2500块。哦，补充好菌啦、啊，哦，咱的益生菌。电话23056924，23056924，继续过来听这首放未落迄个人。

对你放不离啦，吼、哦！伊讲吼，我一朋友咧问我讲吼，哎，我咧帝都啊，吼、哦，帝都哦，迄个卡足大机的呀，吼，帝都的卡上侪机啊啦，吼、哦，哦啊啊，迄种足大只，哎，八道啊，吼，八道过一个白白啊，我迄嫩嘞，吼、哦，伊咧问我，伊讲吼，哎，咱讲拉牙啦，吼、哦，咱讲拉牙，啊啊，迄、那个国语吼，迄、哦、什么帝都啦，哦，一帝都敢那不只啊侪种嘞，吼、哦，蜘蛛哦。哦，大只呀！哦，像讲那那咱讲吼，有看到厝内面电脑一种吼，足大只、大型迄只蜘蛛啊！吼、哦，啊，你看卖吼，一个迄落八道啊，吼八道白白啦，吼白白圆圆这种只啊，吼迄落是已经吼有卵啊啦！你唔好甲叮当呢，你甲拍叮当，我甲你讲了，砍死啦，卵就拢撞出，足恐怖啦！吼、哦，吼、哦、啊，咱讲伊这种蜘蛛吼，咱讲拉牙。好大个啦吼，国语是叫做吼白额高脚蛛啦，吼、哦，迄、那个白额吼，迄、那个高脚蛛，吼、哦，那这种这算大个吼，伊算是一种好的虫，你知无？吼、哦，就是会安怎你知无？吼，佮咱讲这叫做天然的吼，天然的迄种吼会杀手啦，吼、哦、啊，但是伊无毒啦，吼、哦、无毒啦吼、哦，啊，佮一种吼。咱那伫外面啊，平常去到迄个啥，然后看到安尼的迄个砍芒啊啦，看砍什么芒啊，新娘砍芒啊哟，无啦，迄、那个蜘蛛啊，吼安尼的砍芒啊啦，结网就丢了吼。这种通常拢伫户外草坡的所在，啊是讲吼有厝内面吼，有滴庭院呐、啊，种一挂花花草草的庭院呐、啊、吼，然后看到较大型的吼，会砍芒啊型的这种蜘蛛吼，迄叫做吼点眼呐、啊。点眼金珠啦，我那好啊，真好听啊！对，点眼金珠啦，所以另外蜘蛛啊，吼、哦，原来吼、哦，咱通常拢用台语的，哎，你吼，看蚊啊，蜘蛛啊，蜘蛛丝要注意啦，吼，啊，咱都要讲拉牙，吼、哦，拉牙，国语叫做吼，白额高脚蛛，吼、哦，啊，种在外边吼，那个，迄种蜘蛛啊，看蚊啊，嘿呀，吼，叫做点眼，吼、哦，点眼金珠啦，哦，所以人讲吼。像这些蜘蛛吼，对咱人类未讲有啥物真危险啦，啊，伊嘛未甲咱主动攻击吼。如果你若讲出来面对吼，啊，然后看到建议啦，唔好甲拍好死啊，因为因的真自然去掠一挂吼害虫啊。哦，像咱拄啊讲啦，我巴肚迄个冷气啊，你都唔好吼，唔好去甲拍叮当。莫个拍叮当，会家己紧走开、走离开啦。啊，那无你来一拍叮当吼，吼、哦，迄、那个冷拢撞出来。就能拢总着都派出力啊！吼，感谢朋友，咱过来听这段霓虹的歌曲。

非常的感谢朋友，这部那在听哈。啊，咱的朋友啊，有在做文，那咱在广告介绍产品，咱在脆加蜜啦，像讲喉糖啦。咱的朋友过来做文的时阵，讲秀英，你看我今麦过来甘喉糖哈，还不错哈，啊，甘的脆凉凉，不会很甜哈，润喉啦。哦，有当话讲一个多啦，还是讲甲朋友弟兄呢，大家唱歌拉琴哈，甘一个喉糖哈，啊，咱这一包100块，哦，酵素软喉糖里面得30粒。哦，拢单独包装，所以咱朋友拢20-30包、20-30包伫注文啦。哦，啊买啊侪啊，甲朋友分享啊。啊，啊有诶朋友吼，啊囥诶即个服务处诶所在啦。哦，咱有一个服务处也是讲吼，啊会囥诶里场遐偷窥啊。哦，啊干大家爱食人家己摕啊。哦，啊、好物件甲好朋友分享。啊，咱毛家脆食米芝麻核枣糕。哦，这一包300块，拢看得到，你看嘛，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合土枸杞红做蔓越莓。哦，啊，这个乌麻啊，乌麻本身有点芳贵，所以朋友讲吼，偷窥时阵啊，闻到一阵安尼哈，很特别一个芳味。哦，里面底除了讲哦乌麻啊，吼黑芝麻啊，啊个吼一撮啊，迄个红肉就肉桂，这个分量扎个嘟嘟好，所以有迄个芳味的。哦，这脆夹米一包300块，哦，里面底10多块，啊个元气汤啦。元气糖一碗一包300块，哦，再靠淡薄啊松麻葵，哦，你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元气糖里面得20几粒，哦，20几粒，啊，果咱这罐水来啊，够一罐400块啦，冰下一个保养哈，卡一汤匙啊，哈，会直接安尼干，还是讲过会掺一罐拉鲁那小的滚水，哦，这一罐400块，哦，咱的水来啊够水梨膏，你做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够其他的情况哈，咱的朋友啊。那多在讲这个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吼、哦，咱的朋友足有落，讲有迄个感觉啦，吼、哦，啊，即马出门啦，吼、哦，安尼唔免麻烦人，咱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吼、哦，啊，那无你吼，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足食啦嘞，啊，行路吼，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吼、哦，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吼、哦，一罐1800块，这美国原装进口哈，感谢大家啊！咱个有叶黄素啊，啊 B 群呐、啊，哈、哦，这长效型的，也冇益生菌，也个有这个大豆卵磷脂，也冇诺丽酵素胶囊，好、哦，感谢大家啊！节目那天电话那卡哈，感谢感恩23056924

这首往事难追忆哈，非常感谢朋友收听青春龙凤节目收听，感谢大家阿别做文产品电话拿卡哈，23055692024，23055692024，有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哈，收听的电话再多多利用，非常感谢，感恩 ，Good morning， 安祖西。

0: 有圈子。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种业好贵，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好贵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好贵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支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筋、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哥哥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3: 法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都讲哈，修行已经落听哈。俺阿妈讲要听一首《夜光人》啦，诶，结果唔是五三元唱的，五三元啦，吹无五三元夜光音啦啦。哦，啊，不然，因为咱台语呐，通常咧讲吼，咱较谦虚讲，哎呦，阮都安尼吼，较中卡所在，阮下岗人，草地人，较谦虚的讲法，草地人啦吼。无论来摆这首吼，三个那唱的这个草地人啦吼。感谢朋友继续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大家吼，幸困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啊，咱来听这首草地人。

这首《草地人》啦，哈，三月来歌曲，哈。诶，都在咱在讲这个帝都啦，哈，帝都就足侪种的，哈，像我那讲拉牙拉牙，哈，伊讲就是哦，我那说你唔好讲，诶，帝都吼，诶，什么啊？国语是安怎讲啦？我那正咱那台语哈，会晓讲啊，形容国语是变安怎做一个，安怎讲得对哈？都我就讲啊，帝都啦，哈，哦，八道啊，吼，有点两白白黑啊，吼，咱厝内面在出现的啦，诶，叫做吼白鹅高脚猪啦。啊！伫外口啦，看我咧砍芒啊，砍丝啊，吼，哦，迄个芒啊真硬咧，哦，迄个要等等啦，唔多去夹着，哦，迄个规身骨了去夹乌皮，哦，迄种迄叫做吼，眼眼睛的眼啦，眼点珍珠啦，吼，哦，有啦，咱那台语会晓讲，啊，国语煞唔知要安怎讲啦，像吼，嘿嘿，讲个囡仔，你讲吼，诶，像恁讲吼，什么？丈人丈母啦，吼，丈人丈母也搞不清楚啦，吼，丈人是啥物人啊？丈母是啥物人？丈人丈母，恁某的老爸老母啦，我讲国语啦，国语啦，吼，哦，伊那个分未清楚，丈母啊，就一个岳母啦，丈人啦，丈人啦，吼，就岳父，哟，好好好，哦，原来哦，原来哦，哦，所以呢，我要台语听有啊，国语是啥物意思？那咱就吼，咱是知影啦，不但有当会想想袂记得啦。啊，来少年啦，吼，我听人讲哦，那那哦，恁丈人啊，恁丈母嘛，是什么啦？是什么啦？哈，是什么？恁某的老爸老母啦？是什么？哈，岳父岳母啦？哈，就讲吼，啊，那太太吼，安尼那边，因为那奇怪，安尼，就爱食酸的啦，就爱食酸，啊，你病囝啦。病囝病囝啊！国语是啥物事？害死呀、啊！无啥物事，病囝就是查某人啦，妇人害死啦，害死咧！咱讲病囝啦，吼、哦，原来哦，啊，像讲哦，有疾病啊，吼、哦，有疾病是咪腰子病？这里腰子病、肾脏病啦、啊，有疾病啊，哦，咱讲有疾病啊，国语就是肾脏啦，哦，肾脏病啦，吼、哦，有那咧，捌太济啦。哦啊，听太济啦，啊，咧熊熊吼，熊熊都未记咧，熊熊忘记，我咧熊熊忘记，哦，忽然啦、啊，哈，忽然啦、啊，熊熊未记咧就对啦，哈、哦，有当咧台语国语伫咧讲吼，咱大刚啊节目中头咧讲个趣味台语啊，哈，加减啊听啦，哈，啊，真新鲜啦，有当咧就会响啊，会响讲啊，哈、哦，啊，有当熊熊意思都唔知呀，啊，所以咱咧大刚啊加减啊回味回味之类啦，哈、哦，最主要首先感谢咱的好朋友无气嫌，哈，啊，大刚来伫咧个咱听，非常感谢感恩，谢莫林按主说二三空五。六九二四二三空五六九二四，后来病囝歌啦，吼、哦，害死啦，吼、哦，安尼啦，有新的病囝吼，啊，拢我开食酸的，食一啦唔嘛，要食啥？爱食爱食，我来去买啦，来听这首欧美红的歌曲《病囝

心当然真欢喜啦，吼！啊，呢想要食这個，想要食迄，爱食我来去买，啊买回来吼，家己来煮，家己来拉，吼！啊，我要食红菇粿啦，要食红菇，爱迄种吼，内面底啊吼，包咸菜哦，红菇咸菜啊，好爱食红菇啊粿啦，吼！好啦，等下咱再来吼，来食这个红菇啊粿啦，咸菜啊，吼，人情留一线啦，吼！啊，当要食进前秀清吼，做一下功课吼，咱到老爹当爹当灶爹煮食吼，一定爱用着油，一定爱用着油，好，咱个边介绍这罐好油啦。哦，煎煮炒煎都嘛可以呀、啊，哈、哦，啊是讲咱有那沙米吼，撒些那青菜凉拌，哦，咱这款炒跟那油拢可以，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主要你选着好油有纯的呀、啊，哦，咱这款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用炒跟那油煮只灶卡卡无油烟，咱伫煮只人嘛卡袂一直吸油烟，哦，阿嘛灶卡卡好整理，卡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啦。就是用好油吼，所以真侪咱的朋友知影讲吼，唔免欠用一个较好的油，粗橄榄油。但是今麦市面上橄榄油很多，粗橄榄油足侪，你若去买着无纯的吼，还是讲有透基态油，还是讲过蓝基态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介绍10多年啦，100%纯的。这种老长进的，你错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用手工落去拌，手工是较高工啦，较袂讲吼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所以朋友你老用过咱这款老树橄榄油，跟他讲个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哈、哦，煎煮炒煎凉拌啊、这一罐呢，一罐580块，一罐580块，你那牙龟箱较少，一箱6罐2900块，好、哦，内面底拢两罐你也装好势，也嘛方便讲你那边送你安尼关起来，送人好看个使用，哈、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老树橄榄油，而咱到底煮食，好、哦、需要用着油，即马大家拢讲用好油，好、哦、粗橄榄油，啊葵花油嘛是啊，即嘛是好油啊，即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咱这里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都有8罐，1980块。哦，拢同款，内面底拢已经吼2罐，吼礼盒装好势，方便讲咱来安尼送礼吼。感谢大家啊，看要滴醋跟那油，要滴葵花油，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啊，主文产品的东西呀、啊，咱的朋友拢够吼，安尼即脆夹面啦。哦，即马你看买东一二十包、二三十包的主文，主要呢，咱即个喉糖，咱讲喉糖就好啊。哦，感觉脆凉凉，不会很甜。有当微讲一个字，感觉啦喉糖润喉啦。哦，这喉糖一包100块，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啊，脆夹面呀，吼、哦，咱的芝麻和枣糕啦，哦，元气糖啊，哦，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这一包300块，哦，像讲芝麻和枣糕内面得10多块，啊，元气糖20几粒，哦，这拢单独包装。啊，你有这个水来个哦，有做一下保养，有我咱那边有听到吼，今嘛拢规半大滴个汗，尤其你平时啊，家己若捌用个水来啊，吼，放个电锅炖吼，炖来做保养，今嘛你唔免啦，唔免遐麻烦吼、哦。咱内面得吼十味。在成分底有水来啊，啊，个有麦门冬、百合、玉竹啊、沙松、茯苓、陈皮，哦，诶，小火慢慢都去控，哦，慢慢熬煮，控好就剩一丝啊尔，所以非常的珍贵，但是不贵，哦，咱的水来啊，个水梨膏一罐400块，哈、哦，有别做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来只红菇啊贵啦。要包咸鸭，咸的哦，包咸菜哦，吼，红菇咸菜鸭啦，人情留一线。

粿吼，啊包咸菜，吼、哦、这个鸭包咸菜，一咸菜哦吼，那讲会样炒吼，会偌好食嘞，一小块牛肉甜甜。想爱甜甜有的人啊，比如你啊外口食面啊，或者食牛肉面啊，吼，哎，较食下只咸菜，想来伊因兜咸菜那才好食，吼，咸菜真正爱香菜，红菇吼包咸菜，啊，佮甚物包咸菜，甜粿啊，哦，甜粿啊，无人爱包咸菜，甜粿吼啊煮法啦，吼煮法为着搵一滴粉吼，搵一滴粉，啊滴米粉啦，吼来敲一滴碗蛋啊水掺一滴。啊，那个拉拉哈，啊，甜粿切一块啊，混落去来煎哦。啊，有的拢无裹粉啦，直接来煎哦，来煎。这甜粿无裹粉就算叫煎啦，哦，煎甲煎也无同哦，煎来足侪油啊，煎了一点啊油来煎一下，啊，煎来嫩安尼吼。啊，原来开始食小块炒味大，炒味大哈。啊，煎起来了呢，哈，啊来咸菜包落去。搞一下咸菜，我嘛真好食哈。后来一首歌呢，一直讲食，一直讲食哈。感谢朋友，这么难听哈，首先感谢大家。来听这首歌曲，哈，林芝上情，哈，服务电话23055692423055692424。

好，秀清过来做一个巩固哈。啊，咱这款诺丽酵素胶囊啦，哦，营养的补给哈。那侬知这个诺丽果，诺丽果是一个足好的水果啦，哈。啊，但是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气味啊，一奇怪一个味啦，哈。迄个味哈，咱一般人较不法度来接受啦，较不法度接受。要唔过哈，诺丽果是足好的啊。哦，足侪好处啊，营养素、营养丰富，会使讲是咱人吼营养一个补给啦。喺国内外研究都发现吼，诺丽果有含有150种以上即营养成分，哦，加着活性的物质，哦，所以吼，那一样吼要做保养的人吼，营养的补给啊，哦，促进新陈代谢，哦，咱甲朋友介绍即个诺丽酵素胶囊，所以唔只讲一项诺丽一旦冻咧10种以上。哦，这养生的物件，哦，诺丽一旦提供全方位营养，但是必须要是爱特殊品种的哦，特殊品种这个诺丽果才有哦。我咱这边介绍，这款让我经过了专利迄个发酵、低温冷萃过程，再当讲完整保留着迄个酵素，保留酵素的活性，哈，哦，啊，这一款990元，咱的诺丽酵素胶囊，电话咨询23056924，23056924。技术，啊，咱个有其他的产品啦，啊，叶黄素啦，吼，啊，啊，个有这个超级 B 群复方锭，啊，个有大豆卵磷脂，啊，啊，毛这个益生菌，一个有稀油啊，吼，哦，苏力通的稀油，一毛啊，咱这个纳豆、蔗磷酮、通同好的纳豆胶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舒钙。哦，感谢大家啊！被主文翻图不清楚、不了解所在，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哈，23056924，日落西山。

日落西山啦，哈、哦，已经日头要落山，好啊，紧的啦，紧落山，你嘛要落山哟，啊，落去山顶吼，安尼去挽一挂野菜啊。我、哦、你若去挽野菜吼，哎，若无熟悉，莫乌白挽，对着这个物件，唔知讲这到底一只未只，有毒啊无毒，莫乌白挽啦。像咱讲上一般就是讲话咧山乌啊。哦、有毛甲无毛呀，有毒甲无毒呀，吼、哦，迄有毛呀，吼、哦，迄、那个水珠吼未滴落来，吼、哦，啊，佮种高布鹅啊，吼、哦，高布鹅咧咧挽来吼，安尼炸这个河啦，吼、哦，即么乌白，你哪唔知这个物件吼，唔好提来乌白食，正经迄个新闻报纸都看哪个有人吼、哦、去挽迄个野菜啊，挽野菜啦，哦来食，结果吼、哦、就食、是、一个安尼，你看麦，哦，结果就是。当然吼啊，食了就是有危害咱的健康啦啊，意识已经乌白乱去啊啦，啊，讲话咯，唔知你讲啥话吼，结果就是吼去食着啥，你知无？吼、哦，食一种有毒的啦，吼、哦、有毒一种，敢那吼哦，迄种大灰啊，大灰吼、哦，曼陀罗啦，曼陀罗迄叶啊足油，你想看个在煮一了咧蛋花汤哟，黑落去哟，迄有毒你知无吼？所以吼、哦，甲咱的朋友讲，你千万唔通食一种吼、哦、来路不明的吼，像我你去山顶啊，看到这这叶啊真油，不然等下煮菜，不然等下炒吼，啊、哦，唔当食了唔对吼，那、哦、叫中毒，哦中毒吼、哦，包括咱都要讲的吼，种大花曼陀罗啦，个高波鹅啦，啊，个一种吼的菇啊，吼裂茎的绿泽菇这种侪啊。哦、所以朋友唔通啊，去山顶吼，去运动无要紧啦，去吸一挂新鲜的空气无要紧啦，吼、哦，唔通吼落山了啊，挽一挂这有诶无诶吼。提醒朋友，也感谢朋友哈、哦、啊，节目那底听，提供给朋友一个了解。来听这首《经络》哦，《经络骨类》嘞。

0: 经路骨累累啦齁。感谢朋友啊观啊听修正来做一个巩固齁。咱这罐葡萄糖胺修正感谢感谢咱这大兄大姊齁信来咱这罐。啊，并且嘛，甲咱小辈介绍，做咱的朋友讲吼，哦，差足侪，差足侪，出门啊变麻烦人，哦，人少者爱来去倒位，咱就行来倒位，行东往西，背关路街，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了啥物？哦，朋友，你若讲安尼出门步步爱麻烦人，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哦啊，感觉咧磕磕，尤其一个椅啊要爬起来，就佫扎一个力啦，啊，若行路你话行无几步，就一直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安尼变哪个人出门啦？所以朋友，两早做一个保养，哦，葡萄糖胺苦了啥物？有买来第一吃啦，哦，感谢大家啊！主要咱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拢有针对着啊！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冇芹菜籽的萃取物，等等在成分剂量，哦，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就这咱的朋友拢就有信心的，就有信心，有点耐心啊！所以呢，我讲吼，一罐都感觉啊。当然来看你的情形，啊，或是第二关、第三关，好、哦，感谢大家信来咱介绍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四十岁以上就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这种平时爱保养呢，尤其有在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过行来行去，吼、哦，爱做一个保养啦，有要专门防护葡萄糖胺，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吼、哦，首先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另外你输钙还加落去吃呢，输钙啊，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罐输钙是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好、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好、哦，咱再端下大字，要欠一个骨本哦。咱的输钙电话23056924，踏车。
1: 哪个太轻了？

是啊，哈、哦，啊，他我那天电话有那卡无？首先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哈、哦，像讲咱这脆夹面，一包这个喉糖啦，哦，咱的朋友吼、哦，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滴注文，哦，安尼买来请大家。好物件甲好朋友分享啦，伊也摕一包，伊也摕一包吼，所以两三个手都清洁溜溜啊，吼，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润喉啦，有当胃讲就得济啦吼，还是讲我伫安尼家己啊，甲朋友伫大树卡下啊，凉亭啊下啊，吐一包枸杞，加减啊感觉啦好糖吼。润喉生丁止卡酵素软喉糖，一包一百块，内面得三十粒，拢单独包装。吼、哦，方便早出门，买几粒可能落地啊，想要吃，想要感觉都有吼。啊，个脆夹面啊，吼、哦，咱的芝麻核枣糕、元气汤，这拢一包三百块，加减嘛淡散啦。看电视无聊时阵啊，偷一粒来吃一粒吼，足刷出也无负担。哦，咱的芝麻核枣糕，哦，咱的元气汤，啊，个这罐水来也高啦。哦，因老听到朋友即马拢一直诶规半大滴汗吼，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直接干，还是讲吼掺一下拉伦啊小滚水，有诶冰讲天气较热，掺一下冰开水吼，冰下一个保养啦，吼、哦，咱即罐水来啊个水梨膏一罐400块，有要注文吩咐电话再拿卡，

23.5924，啊，咱个其他的产品吼，像讲咱到哪里煮食，吼、哦，需要用到油，吼、哦，听到咱介绍十款呢，有这个信用，哦，老朋友老主顾拢真主动，卡来注文，吼、哦，咱这款粗橄榄油。最主要有纯80%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要么这个葵花油，哈、哦，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咱家规箱拢较俗，哦，家规箱拢较俗哈。要注文番路电话23.5692024，阿弯啊，你潇洒，我漂亮啊。

大家都嘛爱水啦，哈啊，阿当然爱水来骨啦啦，哈。首先，伫广告介绍咱这款珍珠面霜，恁啊，达刚抹，达刚抹，另外皮肤水啊，皮肤水，青春美丽，哈，啊，都漂亮啊啦，哈，爱骨啦啦抹都掉啊，哈啊啊，咱这款珍珠面霜，恁老热天都无来滴抹呢。哦，那特工爱解抹，安尼就对啊。吼、哦，有要注文，咱这款珍珠面霜，吼、哦，电话23056924，23056924，相见不如欢。

相见不如怀念啦齁。非常感谢朋友听咱这两点钟青春龙凤节目收听，感谢大家。咱等在下晡四点齁，有一个节目齁，第一饭后茶余饭后齁，安排一挂好听的音乐，欢迎朋友再过继续来给咱收听，收听感谢。啊，若有要注文产品啦齁，要注文产品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西摩林安主席，咱等在下晡四点哈，第一饭后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1996000。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

0: 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店里只有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和职业灾害保险，我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这样上班哦，更加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8: 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台12960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比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感谢你收听齁，咱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的节目齁，一波四点开始呢，四点开始齁，要来煮饭啊啦，这早齁，以早齁，拢差不多啊，四点通啊齁，你看每家家户户每口罩啊，因家拢有一支烟筒啊，烟筒讲齁，那起火啊，以前都用大灶在烟火啦。起火了吼，啊，拢烟筒都烟出来，好白烟呐，啊，白烟规一阵了了吼，火气多啊吼，啊，就讲乌烟都出来啊，乌炭夫安尼吼，哦，以前人拢用土炭啦，用香炭啦吼，安尼大灶吼，伫个起火要来煮饭，所以四点了吼，早早了吼，家家户户烟筒讲拢青烟啊啦，你有用过这个大灶吼，香火无，起火无？有啊，我有去用过啊，吼。啊，搁再有用个香炉啊，香炉吼，安尼来香火啊，吼，拢用个香炭。大灶是用土炭啦，吼。啊，那香炉啊，吼，香炉是用个香炭啦，吼。啊，有要烤肉啊，有要嘛用个香炭吼。啊，你知影讲，伫个这个较以早吼，以早无家属啊，无家属来香火时啊，拢用一种木炭，咱讲香炭。是家家户户一定爱传的这个物件，啊，这当中是什么物件上盖大件呢？用什么香炭呢？就用那个相思木啦，相思木炭占较大件。好、哦，咱等下再甲朋友来讲吼、哦，这个相思树啦，相思树。感谢你的收听第一本奥茶语。

咱伫咧讲吼，即卖人啦，吼、哦、真幸福啦，好命啦，要甲以前人比起来，真正差足侪。咱跟他讲吼，要行一个烧水啦，哦，要煮一个饭啦，迄以前哦，哦，拢用迄个大灶啊，哦来行火，啊，即卖人呢，家属啊，开一个啊，劈一个就倒啊，吼、哦，行水煮饭啊，足方便的啦。啊，所以以前吼、哦，那迄阵无家属啦，啊，爱用啥货？就是用香炭，用土炭，所以是家家户户一定吼有传这个物件。啊，这当中是什么物件吼？上盖侪呢？迄阵拢用迄个相思木炭，用相思木炭。啊，所以咱人会将这个吼诶茶料啊，放在这个一个窑吼木炭窑啊，需要经过头差不多一个月位再当吼做这个香炭。所以这个过程吼真辛苦啦，那么咱这个油是真正烧啦吼，啊，并且吼也考验一个人这个耐心啦。所以在迄阵吼，炭坑的产业吼，迄阵那个真普遍的时阵，好在炭工啊，

啊，拢会用迄种吼，相思木，甲迄、那个吼炭坑迄个壁诶所在啊，甲建掉诶，甲建掉。如果若讲吼，迄顶啊，迄个已经吼土啦，已经松啊吼，要放落来，要落来进前啊，啊，即、這个相思木呢，因为去有地着吼，伊就发出着即个声音，就叽叽喳喳啊。吼，啊，咱这个炭坑啊，都听着吼，哇！今年大家紧走紧逃命，就是一个警告，讲大家紧哦，紧走哦，要放落来哦，要放落来啊啦，吼、哦！所以他们才讲哦，过去无家属啦，吼、哦，遐个乡团土团吼，就是家家户户一定爱传这个物件啦，吼、哦！在农业时代，政府呢甚至也发放着这个吼，相思乡团哦，相思木炭和公务人员和公务人员创啥呢？作为讲吼，这个薪水一种福利啦，吼福利一部分啦。所以在这里吼做这个乡团，这个树啊当中呢，树种当中，早年吼用相思树占较大件。所以讲这里吼相思木炭，因为呢一点多的时间，闲暇时间吼较长，啊用这个相思木炭呢，一个无烟，啊个别讲有诶安尼，底下火那多吼，哔哔哔哔啊，灭灭火。啊，所以种种吼，足侪优点，苏迪讲吼，大家都爱用吼，这个相思木炭吼来起火啦。啊，所以咱人吼用这种吼山顶的这个相思木，吼放在这个木炭油吼来做这个香炭。但是咱知道这油哦，迄火要控制好势呢。啊，所以为了要控制这个火吼，一定要有人啊，规工点啊底下搞啦，轮流来搞这个油啦。所以这个过程足辛苦的啦。啊，个烧个傲气啦，所以真正吼考验着这个经验，甲着人的这个耐心啦。讲着过这个油吼，有了到一句趣味的台语的俗语吼，伫个讲吼做这个乡团辛苦啦，吼、哦，就是讲吼，翁阿婆伫个烧轮流过啦，翁呢翁过七灭火，啊某呢某过七日的火。阿阿婆七天都无做火，两个人吼、哦，规八道全是火啊啦，吼、哦，真趣味呢吼。主要来讲吼，老翁的啦，过七暝啦，这个火要给过啦，未使去有花去啦。阿某呢，某嘛过七天的这个火啦。啊，你看麦，一个过日时啊，一个过暗时啊。啊，阿阿婆两个人已经七天都无多烧做火啦，吼、哦，所以吼、哦，两个人双方拢已经有几百多火啊啦，最主要呢趣味啦，啊，佮兼有阿温啦，吼、哦，拢全火几百多火啊啦，所以就讲咱即马吼，大家有一个环保意识啦，吼、哦，所以足侪人对着讲吼，迄树啊，莫佮一直错啊啦，莫也袂使一直错树啊，吼、哦，感觉讲吼，树啊拢错了了，吼、哦，迄、那个观感咪较无好啦，所以地叔讲。政府呢，在这个1992年，有来宣布讲吼，国有哪呢，未使搁再错啊，未使错这个树桩。啊，所以你看，本来规片吼，啊，这个山顶的这个相思木呢，都无多讲，给咱人吼所来使用吼。啊，所以这个相思木炭也渐渐去和这个龙眼木炭吼、哦、来取代啦。在这个1970年代吼，台湾那个炭坑吼。哦碳煤矿的这个产量达到最高峰的时阵，哦，你看迄个碳工啊，哦，拢抱着一种足危险的，入去来那个当吼，挖这个碳是真危险，入去碳工内面底呢，所以吼、哦，人讲吼、哦，碳工吼，拢抱着一种死亡的风险啦，入去内面底吼，采煤矿啦，啊，这个钱工真个真辛苦呢，会使讲是一个买命的钱呢，买命钱呢，因为吼、哦，那挖愈挖来底啊。诶，地叔讲吼，迄、那个会用一种吼，咱都要讲这相思木，因这相思木较幼稚吼，较细密，无容易断啦。相思木较无容易断啊，起做吼诶，因所讲这个吼牛条啊，牛条一种吼坑壁诶一个这个结构，就是甲这个吼炭坑啊边啊拢用这个吼相思木给建掉诶。该建掉诶，啊哪建啊啊，然后一步一步一直来电哪，一直挖一直挖就对啦。你看这个岩层啊，掏空啊，危险呢，会有随时吼、哦，迄个上面因为土质已经拢吼松起啊，伊个结构都无稳定啊，啊所以吼、哦、随时有可能会崩落来，会落落来，吼、哦、危险的时阵啊吼、哦，啊这个相思木呢，因为气候这样的挤压，啊就发出着这个声音出来，哔哩啪啪哔哩啪啪吼，这个。

声音啊，所以呢，吼，嘿，那讲在吼，较老的菜鸟老鸟呢，就怎讲？哎，紧吼，紧走哦，有无咧？要放落来吼。所以那每当讲有新的人啦，吼，新的探工的人吼，啊，要来做这个工课吼，啊，这个在老鸟啊，老探工呢，对吼，三千点零万交代吼。那讲哦，这个相思咧，相思那底好哦，要地面落来紧走，啊，你那无要走吼。厝内面底都爱好啊啦，又过一句吼，安尼有一个阿文哦，这个台语底讲起啦，就是讲哦，相思树啦，如果那底哭啦，好底好啊吼，来赶紧哦，赶紧逃走哦，啊那无吼，领导人都会好啊啦，吼、哦，因为那个探坑啊，对崩落来会地掉危险啦吼、哦，所以另外讲吼、哦，这个英国吼、哦，英国迄个煤矿坑啊。毛一句这个俗语吼，这个俗谚谚语底讲啦，讲吼探坑内面底吼，这个金丝雀、金丝雀啊，吼意思的讲吼，灾难来进前啦，有一个预兆。因为吼，这个金丝雀对着吼一氧化碳等这种吼有害气体会比较较敏感，往往吼底讲正人有迄个感觉进前啊。哦，伊即个鸟啊，就先奋斗，金丝雀就先奋起，啊，所以吼、哦、变成就是讲吼，即、这个啊，若讲探坑内边底啊，矿灾一个预兆，吼、哦，啊，再探工呢，就是吼，一旦讲赶紧了，紧逃走，一个保掉性命啦，吼、哦，所以嘛，有人咧讲吼，去探做吼，探工啊，吼、哦，尤其比探坑内边底啊，哎，那嘞。挂在一个鸟人啊，吼，内面带着金丝雀，也是这个意思啦，吼。所以早年某一种吼侦测仪器呀、啊，某一种侦测仪器的时阵啊，吼，这只鸟啊，金丝雀，甲着这探工吼，真正吼啊，咱哩使讲吼共患难啦。所以英国这个探工吼，对着金丝雀吼，真正吼，冒破着一个感谢，甲着吼革命情谊啦。当然到了现代吼，咱人吼。今嘛无讲，搁再吼，安尼炸这里吼，这只鸟啊，金丝雀入去探坑内面底啦。虽然讲吼，这个原理无同款，但是建构这里吼，那讲矿灾形式无同，但是相似目的咱台湾吼煤矿坑内面底，冇一种吼警示的功能。哦，刚刚吼就是咱台湾的版本啦，吼啊，这个矿坑内面底金丝雀啦。按以前吼，咱安尼兄大灶啊，爱用这个吼香炭，爱用这个土炭。到了吼，即马这个相思树啦，相思树变做什么形成的来陪伴咱大家，你知无？吼，像咱食一种吼什么菌菇剂啊，吼，伊即马都用一种吼技术敷啦，吼技术的木屑啦，吼啊，放在这个太空包内面底，吼，那做着就是吼有这个吼这个菌菇类就对。还是讲伊在台湾呐、啊，有一种紫檀足有名吼，雕刻就足水的一个吼，木制品啦、啊。所以朋友吼，下一边你呐有看到这张相思树吼，不妨咱个个想起着吼，过去台湾人啦、啊，吼，甲着相思树这个故事啦，要起火啊啦，要来兄大灶啦，香炭啦，土炭啦，吼，啊，迄阵拢是用这个相思木炭。

做一个产品公关介绍吼，咱这款葡萄糖胺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吼，你看卖出门唔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咱的朋友啊，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吼啊，有诶讲第二罐会差足侪呢，当然有差咯。咱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并且咱这葡萄糖胺哦，无食无那。无防腐剂，所以朋友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你那是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啊，拢足食啦嘞！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呢，客客朋友你要量炸哦，葡萄糖胺金买来吃啊！真侪咱的朋友啊，今嘛拢在做保养，也嘛感谢给咱大家小辈介绍哈、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一罐1000。800块，啊！另外蔬菜阁加落去食，即无同款。爱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即个蔬菜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诶维生素 D 三。有即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咱钙质诶吸收哦。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也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诶收缩，甲着神经诶。感应性，所以咱的朋友知影讲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菜一罐980块，无贵啦。一罐你当食你两个月份，即种美国原装进口。哦，朋友若有要注文哦，咱的蔬菜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面，

电话23-05-6924，23-05-6924。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好，秀清的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感恩，西摩林。

做一下吼，咱产品广告介绍吼，这款草甘奶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的草甘奶油，啊，主要咱到拢有伫个当顶当灶有伫个煮食啦吼。咱这款草甘奶油呢，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个草甘奶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慢，吼，用手工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落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是酒母啊炸，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吼，你若讲要凉拌，吼，这个油会当直接吼来使用，像讲沙米啦、沙青菜啦，吼，烫个青菜。油直接倒落去，咱撒这个青菜，朋友你知影无？爱有一撮仔油啊，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哦，除了凉拌，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嘛可以。用草甘奶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吼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对不？吼啊啊！煮好了啊，另外要切啊，嘛较好整理，较袂黏黏黏、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最主要，咱每一个朋友冒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草甘奶油好啊。草甘奶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草甘奶油足多。好、啊，恁大家买着无顺的，还是讲伊这个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甘奶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贵。

想较俗哦，一箱内面得六罐，吼、哦，2900块，并且拢两罐两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然后要送礼安尼关起来，吼、哦，好看阁实用，无漏开个啦。哦，朋友，那位主文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奶油、老鼠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

听众朋友，你有来过这个高雄的凤山车站无？啊，有外久无来啊无？这个时阵的凤山吼，甲着五年前吼，有一寡无同款咯。因应着高雄凤山区新兴的一个进展，凤山车站要刷叮当，也甲着边仔一个开发。这个时阵的凤山吼，甲着五年前吼，确实有一寡无同啦。这一年来，也有新设了吼一条路，吼新的一条路叫做竹荫路。朝景路连同本来都有一条这个路叫做竹公路，你可以了解，可以知道说竹荫在这个凤山地区这么大的一个贡献，在这个清朝统治台湾200多年这个中间，有足济多数的官员都看台湾这个所在啊，这么偏僻啊，伊在这个任期来跟他机会当讲平稳啦，平步青云，所以对着这些老百姓的艰苦，往往有看当作无看啦。在这个道光17年，也就是1837年，有一位来自河南的官员，就是竹荫曹锦。伊踏上了这片土地时阵，伊唔啦打破了迄当时官场迄种的过客心态，伊更加靠着一念爱民如子迄个心，成为台湾历史上真少数，和清朝朝廷、日本甲着国民政府一直推崇一位传奇的人物啦，竹荫。

咱都按这个做工准吼来供气。你若出了这个红山火车站，边啊都是一个水准。某一寡这一个时阵啦，啊，佫会想一寡吼无同的吼，就爱工业品水当当啦。哦，迄个是有名这个做工准。做运呢，伊来台湾的时阵呢，伊是担任着红山关的地官。迄当时台湾南部吼也受到这个吼啊旱灾的艰苦，农民的生活也非常非常的艰苦啦。祖印呢，伊怎讲吼？民以食为天，食以水为本。伊唔那讲吼，坐伫厦门有下一个命令，伊并且亲身咯，亲身吼安尼吼搬山撩水啊，啊，带这民众大家去找找这个水源，规划设计。所以这场大规模的水利的工程吼，啊，有来吼挖出了吼，开出了足长足长头几十里的这个圳沟。唔啦，讲吼灌溉了吼三万多亩这个产地，更加将原本吼已经安尼拢营养不良吼安尼大块块这块土地啊吼啊化为足肥足肥的一个真好的产，彻底改写了南部农业的一个发展，也嘛去当时吼民生的这个问题有了初步的缓解。在这个道光二十年，也就是1840年吼，祖印呢。因为哈，伊这个政绩非常的好，所以提拔为哈淡水东堤哈来管了着类即马这个新竹以北地区。到了北台湾了后呢，伊展现了哈伊文武相全的这个才华，包括讲伫军事上，哦，军事上就是伫鸦片战争期间，哦，伊来啊击退了英国迄个军舰，哦，保卫国家。哦，这是军事上啊，文教上呢，文教上吼，伊兴建了吼学海书院，培育了足侪吼，即个囡仔吼，即个学子。目前伫即个台北市万华区，伊还咧当看到即个建筑，但是已经吼转卖啦，转卖作为吼高氏的宗祠。昨日呢，伊人会叫做伊吼是五星级的模范馆长吼。伊安尼个称呼，是因为伊吼，一旦吼啊来安尼，了解到在民情，真心为在老百姓来谋福利。伫迄个时阵啊，古时吼地方官吼，因伫管理迄个作风、迄个方法啦，迄阵足暗淡的年代，但是伊确实将吼台湾当作是家己的这个吼家业的一个事业伫处理啊，这种事业吼来伫经营。昨日呢，伊过身了后吼。民间自发性的吼，那终于吼，用这个神吼来伫个崇拜。唔，那讲伫个红山有起了着这个祖公祠，啊，这个祠堂对面吼有一间吼祖公国寿，有一间祖公国寿，甚至呢，也个有一个叫做吼祖公里。你看按这户名来讲吼，就当看吼，这个祖公伊伫红山地区，甚至是台湾地区的一个贡献。好，按这种按官员到了吼守护神的这种的转变，在台湾的思想哦，真正真罕见啦，非常的罕见。就连吼迄个在日据时期，这个啊台湾的总督李立元太郎，也嘛对着周公尊，而这个现代化的精神吼，也深深表示佩服啦。所以有特别吼拨款来资助修理掉这个啊祭祀。祖公以这个一生呢，真正都是吼苦民所苦啦，苦民所苦一个缩影。伊完全无一种吼官员的迄个架势，哦，只是伊一心为这个老百姓来点努力，来点拍拼。你看那土安尼吼，用那土，用那土，哦，挖出了南部的生命之泉，哦，啊，关于一个庄一块遐，起了着这学生囡仔学子因的一间学校。所以在这教育也好啦，民生啦，军事这方面啦，真正都有所成就，有所贡献。就算说吼，祖公也已经离开啊，已经啊离开这个世间，将近来已经有180年啊。以这个苦民所苦的精神，永远存在台湾这个土地上啦。甲朋友来所讲的吼，就是这位祖印啦。也就是吼，这个时阵的红山，甲着五年前有一寡无同款，就是讲这几年来，佫成熟了一条路，叫做走。

我来做其他产品公开介绍哈，咱这几项的脆食味啦，哦，芝麻核枣糕，咱的朋友吃了哈，过来助文嘞，像讲看电视无聊啦，加减啊淡散啦，哦，咱这个芝麻核枣糕，朋友弟兄来掏一包啊，请大家吃，吃了大家讲哎，足煞脆嘞，伊嘛要爱，伊也要爱啦哈，咱这个芝麻，乌麻黑芝麻，啊，还有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哦，里面得十外袋。啊，这个元气糖啦，哦，靠迄个松麻葵，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啊，哦，这一碗300块一包，里面得20几粒。啊，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有那胃功一个济，哦，甘一下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一包100块，哦，里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另外，咱这罐水来也高啦。哦，足侪水来哦，落去温那那孔呢，细泡会啊，慢慢熬煮，控好料就一丝乱了啦。所以你看哦，真高刚啊，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咱的水来啊，够哦，除了讲水来啊，啊，够有这个百合啦、玉竹啦、沙松、茯苓啦、陈皮啦、麦门冬啦。哦，朋友冰箱这里不用。哦，卡一汤匙啊，啊，看边啊淋一下滚水，哦，要淋高淋薄在咱，还是讲好卡一个啊，直接干都可以。冰箱这里不用啦，哦，咱的水来啊，高水梨膏，啊，这一罐400块，哦，朋友拿有要注文，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咱有伫个广告介绍的产品吼，像讲厝内面电脑伫个煮食需要用到油吼，咱有两种油吼，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吼，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也加着一罐老树橄榄油，也毛诺丽酵素胶囊吼，啊个葡萄糖胺。出门免麻烦人，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啊，若讲要欠骨本，咱的输钙，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也嘛有大豆卵磷脂啦，也加叶黄素哦，也够有 B 群，咱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也嘛有益生菌啦。啊，个即罐稀油，速力通的稀油，啊个吼，最近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个即罐面霜，吼面洗好了一个保养，吼咱即罐珍珠面霜，啊脆甲蜜啦，吼脆甲蜜有即个吼芝麻核藻膏，吼啊个有即个喉糖酵素软喉糖，啊个一包元气糖啦，加减啊淡色，吼食卡个减食补，吼啊个有即个水来啊膏啦，水梨膏，吼冰下一个保养。朋友，有要注文产品，收听的电话，加拿卡23056924，23056924。

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

0: 这里是民本第一台12961千赫。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

0: 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1: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0: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0: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0: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5: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龙千玉的《红尘缘》，啊，加迄个郭金华的《台北找爱人》。

那今日哈，来要介绍啥？今日哈来介绍一个迄个健康的饮品呐、啊。哦，麦茶，就是麦芽茶。麦芽茶哈、哦、是迄个韩国哈、哦，伊的原料是迄个麦芽啦哈。啊，韩国料哈啊，迄、那个冲泡哈，制成的迄种饮品呐、啊、哈。因为伊有迄清芳花甘的口感哈。啊，加真加迄个刺激性，所以变作东南亚吼、哦，这个地区吼、哦，常常看会到的迄个健康饮品。唔啊，讲吼，会当迄个食烧的啦吼，嘛会使嘛适合迄个冷泡吼、哦，尤其是伫个炎热的迄

热热天吼，冰镇的麦茶吼，是迄个消暑的好选择啦。好，安尼吼，明仔有啥物应用价值咧？吼，咱即摆吼，所以来介绍吼，明仔吼有真济种迄个对健康有益的迄、那个营养成分啦吼。或者你讲第一个营养成分了，就膳食纤维啦。好、哦，膳食纤维，对一种肠胃的蠕动啦，吼、哦、有帮助。啊，个所以也当改善迄个便秘的问题，吼、哦。好，伊个有迄个抗氧化成分哦，像讲麦芽酚啦，吼、哦，也当对抗迄个自由基啦，吼、哦，也当减少细胞的老化。好、哦，啊，过来哈，一个维生素 B 群呢、啊，伊也当帮助代谢，提升迄个身体迄个能量的水平。啊，过来哈、哦，伊一个矿物质啦哈，像讲钙啦、镁啦，对种骨骼健康有帮助哈，啊嘛对肌肉的放松有帮助。啊，迄、那个麦芽地哈，有一挂成分哈，一个能帮助稳定血糖的作用啦哈。根据研究显示啦齁，常常喝那个麦芽茶齁，会当减少血糖的波动齁，减少血糖的波动差不多三成啦，减少那个波动三成。所以变作讲是糖尿病的病患齁，这种病患的那个好选择啦齁。啊，麦芽茶齁，无含那个咖啡因齁，啊，而且伊的热量真低。伊个100公升的迄个卡路里吼，无够五卡路里吼，所以适合吼各种年龄吼饮用的迄个健康饮品呢。好，麦芽茶吼，因为伊有一个茶嘛，所以有真济人会误会讲吼，啊安尼安尼麦芽茶敢有迄种咖啡因吼，因为有一个茶迄个字嘛吼。好，咱今麦来只说明吼。麦芽茶无咖啡因啦，对啊，所以吼、哦，无论什么时阵拢用啉吼，免烦恼什么暗时日时吼，免惊讲安尼暗时困未开吼、哦。所以伊是迄个专家吼，拢真适合饮用的迄种日常的饮品啦。所以因为伊无咖啡因嘛，所以未引起失眠吼，也是迄心跳加速。啊，对种压力较悬的迄个族群吼，要各位当放松。伊的迄个身心了吼，特别是对一种咖啡因敏感的一种族群吼，真适合。好，安尼哈，咱今麦哈，所以去休困前吼，听歌。两首霓虹舞打了吼，沃美二郎唱的迄个昭和十次郎，啊个迄个地缘民谣歌手唱的《相马盆背》。

哦，都只啊，这条吼、哦，唔是乌梅尔人的歌，这条是迄、那个诶，五人真弓唱的迄个恋人呐、啊。吼，所以去要唱的是迄个地缘民歌手唱的迄个相马盆背。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记录前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那个苗地迄个功效了哈，五大功效哈。咱今麦来讲哈，第一项功效做促进肠胃的健康，因为苗地哈含有迄个膳食纤维了哈，啊加迄、那个。天然的迄个消化酶吼，对于种肠胃的蠕动啦吼，减少迄个消化不良吼，甲迄、那个腹肚胀的感觉吼，一定减少了。啊，迄、那个第二个功效做抗氧化的功效吼，因为麦芽当中吼有种叫做麦芽酚吼，伊是一种天然的迄个抗氧化剂吼。伊一旦帮助消毒体内自由基啦吼，减少迄个氧化的压力。好，第三个功效吼，叫做降火消暑啊。因为伊吼性质偏凉吼，明仔日伫个热天吼，一旦帮助降温解渴，比迄个碳酸饮料，比汽水啦吼，更加健康的迄种消暑的选择啦。好，第四个迄个功效吼，或者稳定血糖，五红三高啦。因为伊个减缓吼，伊有减缓迄个碳水化合物的吸收迄种功能的吼，所以伊也当。

稳定血糖，吼、哦，一旦降低高血压、高血脂、吼、哦、高血糖，三高有风险呐。哦，啊，伊个第五个功能吼，叫做改善困眠，因为伊无含迄个咖啡因嘛，所以伊一旦吼舒缓迄个紧张的情绪了吼，帮助放松迄迄个心情，提高困眠的迄个品质。好，安尼哈，咱这边啊，搁休困一下吼，来听歌。刷你去齁，国语歌齁，包娜娜的海市。

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个比亚迪哈，今麦刷入去要介绍比亚迪啥货呢？应该哈是迄、那个今麦来讲迄、那个比亚迪哈较适合的迄个人群了哈，啊个也禁忌了哈，适合林比亚迪族群哈，有五种人了哈，第一种啊，这消化不良的人，因为比亚迪一定。促进消化分泌了哈，改善迄个肠胃的功能。哦，我个迄个压力大诶，迄个族群哈，或者高压族群，

因为庙底无含迄个咖啡因啦吼，所以适合迄个用来舒缓压力的。哦，过来都是老年人吼，加迄个囡仔啦吼，因为真加刺激性吼，啊加富含迄个矿物质吼，所以嘛适合专家来应用。哦，啊个一种减肥的人啦吼，因为伊热量真低吼，啊个人促进代谢。是迄减肥吼，期间吼，理想的饮品啦。好，啊，佫一种人吼，适合迄个啉苗茶，即糖尿病的患者，因为伊有苗茶吼，有稳定血糖的作用吼，哦，所以讲苗茶吼是因上好的迄个饮品的选择啦。好，啊，即边来讲吼，拄则是讲虾米人适合啦吼，即边来讲无虾米人无适合啉苗茶，有三种人啦吼。第一种人吼，做对迄个麦类过敏的人，因为迄麦茶吼有迄麦麸的成分啦吼，啊，所以有可能会引发迄个过敏的反应。第二种人吼不适合，或者等下胃吼寒冷的，过量的饮用迄个冷泡的迄个麦茶吼，可能会引发迄个拉屎，所以讲这种。肠胃吼寒冷的吼，这种人吼，建议是啉迄个烧的比较甜吼，较适合啦。好，什么不适合的还有一种，就孕妇啦吼，就是大腹肚的啦吼，大腹肚会啉你啦，但是要适量吼。虽然讲吼比较甜真安全啦吼，但是比较甜性质是偏迄个寒凉啦。所以讲大腹肚的期间吼，应该爱控制了吼，啊适量来饮用了吼。好，过来，咱来讲麦茶吼，敢会当迄个减肥？麦茶是减肥期间的上理想的饮品了吼。是什么原因呢？伊有五种迄个特点了吼。第一个特点吼，叫做低热量吼，因为热量低啦。因为100毫升的麦茶吼，热量无加5卡路里啦吼，伊会当取代迄、那个高糖的迄种饮料啦吼。好，过来吼，伊也佫一种特性吼，或者促进迄个新陈代谢，所以讲伊会当减肥。伊富含迄个米群啦，会当提升迄个新陈代谢吼，新陈代谢吼一定提升了吼，所以讲伊对种。燃烧热量吼，有迄种有帮助啦。吼，过来吼，又是一个特点的吼，或者抑制迄个食欲的吼，抑制食欲的。因为麦茶吼，伫个肠道当中会释放出迄种抑制食欲的迄种物质吼，所以当控制迄种饮食的。好，伊又个一个特点吼，或者消毒最近。因为麦茶含有迄个伽巴吼，这种成分。所以伊会当排毒吼，体内吼解出来迄种盐分呢，吼，把迄体内解出来盐分吼，甲排掉，安尼吼，就会当消水症吼，大概迄种消水症的效果了。啊，即摆特别注意的就是讲吼，麦芽茶本身吼，无大直接燃烧脂肪吼，伊是通过迄个促进代谢吼，啊，个迄代替迄个高热量饮料吼，有种代替作用啦，或者间接吼。大概迄个减肥效果，吼，好，安尼今日人吼，明仔日介绍吼，各家做一个看涨吼，即卖继续来听歌。

即卖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有称呼。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

0: 哟，是天狗日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日。
1: 哈，这严重哦！
0: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赶快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电台一台12960000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立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还佫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啊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来安排丁小薇所唱的歌曲《一个女工的故事》。

白这首歌是一个女工的故事，这是郑秀月所唱的。今天的新闻啊，讲这个郑秀月小姐吼，刚在五月七啊过身啊啦，啊是69岁。郑秀月小姐伊安哦，其实唔是讲真了解啊，真熟悉啦哦。但是伊有一首歌啊，伊安常常听，这個、电台在播。白色的爱，啊，白色的爱吼，是啊，民国68年在中华电视台华视吼，诶，电视剧，迄阵那是陈秋霞，陈淑霞啊，反正都是迄阵那哈，真受欢迎的电视剧，台语的电视剧的主题歌，啊，郑秀月小姐呢，伊的声音嘛真。真好听吼，啊，声音咪真清亮吼，就是讲真清气啦哦，袂安尼拖泥带水啊。啊，伊个唱个白色的爱吼，啊是啊，伊上有名的歌曲。迄阵伊应该是足少年的，啊，歌唱开了后，伊嘛嫁人啊，嫁翁啊，嫁人呐、啊、吼，啊去做头家娘哦，喺因伫北岛遐吼开啊温泉饭店啊。哎，这足侪年前啊，10多年前啊，因为因早起哈，就有兴趣唱歌，所以呢，伊就讲，重出江湖。哎，本来嘛就爱唱歌啦，陪伊个早起哈，出唱片啊，带伊个早起出来，做歌星。啊，后来伊早起跟他，出一张唱片了后呢，就跟他较无，阁继续啦，吼，阁继续在歌坛拍拼啊。啊，这郑秀月小姐呢？少年的时阵嘛，足水的呢，足有气质的。伊安看迄相片哦，啊，这白色的爱啊，是伊安印象上深的歌。啊，够另外一首啊，正确的路啊，这两首歌的原唱者是郑秀月啊，后边吼足侪人哦的翻唱。咱即马来安排啊，原唱啊，郑秀月小姐所唱的《白色的爱》甲正确的路。

生的第一步，唔通错过，才会顾着咱的前途。这就是咱人生所行正确的第一步。

三年前，你哪会这糊涂？为何的第一步，阮的青春也将此被你耽误？今仔日，阮带着咱两个失去父爱的幼仔，带着你下辈交代所爱吃的菜脯甲鱼脯，走着沉重的脚步，来到地方欢迎看守所，你咱缅怀，伤心莫再流，悔不当初，一直就恨高分。我今仔我也要坚强着我家己，好好抚养着咱两个囝儿。三年后，我会来这接你出嫁。迄个时阵，希望你重新踏出人生正确的第一步。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阮起播从咱们节目，今仔日啦，嘛是足烧热吼，今仔日是拜二啦，啊，迄个风台吼，是第六号的风台，叫做强密啊，这个风台呢，即卖啊，距离台湾介远啊，伊咧直接就按吼日本遐去啊啦，对咱台湾哦。应该是拢无啥物影响诶，一旦讲拢无影响啊，咱台湾附近哦，慢慢啊咧，就转做是啊西南风、西南风，所以呢，天气就开始个少少热啊。中昼过了后吼，这山区啊较有哦，低渐转好啊，拜五，即礼拜五哦，开始啊，到后礼拜啊，规礼拜哈，因为有诶低气压啊，个有滞留封面的影响，所以呢，天气讲唔是真稳定哦，唔是真稳定啊，落雨机会较大哦，哈，落雨的范围诶，全台湾拢有机会啦，哈，只是落雨比较较侪是中南部，安尼嘛未歹，因为啊，讲啊，中南部即马真酷花。非常的缺水，足侪的水口拢打啊打，阳光播出来讲百年干旱，哇，我的妈哦！啊，落雨嘛好啦，落雨看是不是会当吼，天公表达咱较听烧的，啊，将迄雨水吼拢收集起来，收集哦，安尼咱都袂欠水吼、哦，这水对咱足重要，咱民生啊，生活需要用水，咱的农业需要用水吼。哦拜五以后啦，吼，比较比较有落雨的机会，吼，啊，即阵啊呢，有可能就是看地形啊，落一下对流雨，啊，对流雨，啊，咱即马是六月初二呀，吼，啊，今年的五月节是六月十九，吼，拜五，啊，你啊都连续三天，拜五、拜六、礼拜三天的。五月节的假期，不过呢，还要等两礼拜，五月十九才开始，要等两礼拜外。啊，这个风台吼，强密这个风台呢，来到哦，奥克纳瓦啊，就是琉球吼，琉球奥克纳瓦啊，鹿儿岛迄搭遐啦，哦，讲做干嘛？介大呢？风雨介大哦，这两天啊，那是讲啊，咱有朋友啊，就是要去啊，日本啊、那霸啦、冲绳啊、宫古岛啊，哦，较注意天气的动态。啊，听伊讲吼，这个天气真系烧热哦，过两天啊，一个有新的风台会形成啊。

0: 牵成阮的爱，啊，这是凤飞飞唱罗大佑所作曲的。
1: 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眼科医生啊，那是啊，提醒你吼，爱补充叶黄素。你可能就会去吹，要去多买，买多一个牌子，你得想无。依然即大家有叶黄素，咱的叶黄素是美国原装进口的白叶黄素胶囊包装，一罐60粒，680块，680块。有叶黄素、玉米黄素、维生素 C、维生素 E、锌、铜，这些成分。暖胶囊软球啊，一天可以吃一粒到两粒，吃饭后吃，一罐是60粒，吃一个月，大人青少年都会用的吃。美国原装进口，一罐原本880块，现在调整价钱680块，680块。2307-2855 一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跟咱来联络，感谢你。
2: 甲听众朋友报告，一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的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蔬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核藻膏、水梨膏。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跟咱来联络。

0: 陈淑桦的《英俊少年家》。
1: 听众朋友哦，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咯，哦，啊，这个好消息呢是咱的长辈啊，这么这个好消息不是吼，咱民本电台的这个福利啦，哎，大家讲的这个好消息呢是啊，咱65岁以上的长辈吼，拢有迄敬老卡，敬老卡你若要办，你爱去公所办。啊，这不是讲吼满65岁吼，政府就会发给你哦，无。你要家己去公所办，应该是会通知啦。讲你会当去办，但是你一定要家己去公所，哈，去这个你住的所在公所去啊申请，哈。啊，这个敬老卡政府诶，每个月即马吼，各管区啊，哦，提供诶这个点数数字无同款。不一样，有的管区呢较侪，有的管区较少吼。像像新北市即马是600点，新北市即马是480点啊，伊安讲唔对，即马480点。但是呢，好消息是7月份开始要调升到600点啊。啊，佮有哦，即、這个要选举啊，吼，讲有诶，今年诶11月，新历诶11月啦，吼，讲要选举啊，县市长要选举啊，有迄县市长诶候选人候选人讲哦，要大调升到1000点。啊，1000点就差不多，给你1000块啊！啊，这个因为哦，按、你来讲，就是讲这敬老卡的这个经费哈、哦，是县市政府在处理的，不是中央哦，中央政府啊，县市政府啦。啊，即嘛，是参像新北市加480点哈、哦，未来哈、啊，7月份啊，讲这是即嘛新北市长哦，哈、哦，侯友宜先生宣布的哦，讲7月份哦，都变600点。600点啊，啊个未来啊，未来呢，这个600点吼，讲其中有300点会当提去消费，会当提去买物件啊，啊就是300点啊，600点嘛一半，300点，和你去买物件，你会当去农会、去药局、去超商吼，再通路去买物件买。300点就是300块，哎嘛未歹，300块来去买卫生纸哦，啊来去买譬如讲来去药房啊药局嘛，来去买一个啊身体贴布，嘛是会用的啊，就是迄300点，但是这是未来每年啦，可能每年，这是伊按看到的啊，所以你爱。好、哦，那是讲满65岁的民众哦，听众诶，你都啊爱去办哦，办迄个敬老卡，敬老卡啊。啊，过来伊按阁看到一个哈、哦，这这新闻哦哈，讲在南部哈、哦，南部这伊按诶第一摆看到啦哦，这是伊按看到南部诶新闻哦，伊讲吼，咱以前啊哈、哦，咱咧办丧事丧丧事。丧事啊，丧事啊，哈，这丧礼呢啊，以前吼有诶号入白琴啊，得考请号入白琴来考啊，啊，今嘛呢现代人吼讲来咧号入白琴啊，考个呢哦，足悲哀啊，足伤心诶啦吼，这种诶考法吼，这种诶丧礼，这种的方式咧，愈来愈少啊！即马改做啥咧？孝童啊，是啊，孝童、孝童或是哭童哈、哦，来向哈往生者来来这个对书哈、哦、啊，以这孝童哦、孝童啊是诶哭童哈、哦，以这都较无哈、哦，较无安尼靠家呢。呼天抢地啊！靠个，我人安尼听到个，唔知道要安那形容啦，哈、嗯！啊，即卖呢下降，吼、哦，这下降啊，南部遐呢，即卖是哦改变讲好懂哦，就是安那跟那囡仔嘞，啊，伊遐哦嘛是同款啦，哈、哦！伊嘛是诶，有迄个跟那是电影三太子哈，诶、哦，迄、那个造型，但是都是囡仔。

0: 过伊毋是请电影三太子，毋是三太子诶迄个造型哦，是迄个囡仔诶造型。啊，伊嘛无大声哭，无啦吼，就是迄个面啊，面型啊吼，就是一个足悲伤诶吼，啊，是迄靠面吼大咧啊，啊表情咧足足悲伤诶，足悲伤诶吼，啊这面咧吼，啊个画目屎吼，目屎安尼画落画落，即马是咧啊在这里。中南部南部遐吼，迄个李义公是对殡葬业者吼，你即马啊，诶做诶啊做诶啊，哦，你即马即个靠童哭童笑童吼，讲是比较较即马目前吼较特殊诶一种个表演诶即个方式啊，诶即嘛唔是讲表演咧，就是讲较特殊诶一种诶代表。一种嘅表达嘅方式啦，哦，诶，听伊讲古早是号路白琴嘛，啊是讲五柱靠梦啦，哦，啊即马无讲，即马用嘅哦，哦是呢，诶号董啊，号董靠董，啊是号董啊，嗯，你即马因为伊安那在即、這个在报纸顶面看到嘅哦，所以呢，感觉这嘛是一个改变，哦，即马一个改变哦。继续咱过来安排一个歌曲。
1: 船已经要出航，任人悲伤，目屎紧擦起来，请你唔通搁再哭，我一定照你的交代，努力奋斗，为国家争取胜利，平安倒转来。你。地着林来，这次是咱最后的离别了，心爱，再会。

心爱，我不知道你还在说什么才好，总是你一定爱忍耐，一定爱等我倒回来了。

那是讲到高血压，真济的朋友吼，拢知影伊叫做吼沉默杀手，往往吼无明显的警告的竞争互你啦，但是呢，伊拢点点点点伫伤害身体。根据统计哦，咱台湾差不多每四个大人都有一个人有高血压的情形。高血压吼，都是一个一个病症，一个竞争，但是后边会引起咱的病痛，譬如讲脑中风、心脏血管塌掉的、心脏衰卡、腰椎的疾病心脏内科的医生讲高血压的初期啊，无一定有竞争出现，但是有可能有会头痛、头晕、疲劳。心坎杂杂心跳砰砰菜不过呢，这情形啊，真侪人哦，未去台想到有高血压啊，高血压呢，佫唔是老大人的专利，真侪吼，真侪少年人有高血压，家己拢唔知影，啊嘛唔是大块的人佮有高血压无，因为呢，这高血压的原因哦，嘛真侪款型。心脏内科的医生讲哦，因在门诊内底啊，来看的病人诶，足侪人是因为头痛、头晕，莫名其妙安尼诶，一直疲劳，去测一下血压，甲发现

异常啦，哦，啊，搁较侪是呢，哦，这個、公司啊，有诶健康检查，哦，啊是讲，哦，这里、個，囡仔，哦，我同你讲，啊是家己啦，吼、哦，啊是家己咧看到迄个血压诶低起，哦，无代无代志啊，就去代算一下，哦，刚才想讲代算一下，那知影哦，意外。哦，知影家己有血压相关的这个问题，啊，这有当时医生讲哦，啊，这都吼出问啊啦，哦，天公伯啊要帮忙啦，哎，大真侪的人吼高血压的人诶，是因为身躯边的亲戚朋友哈，脑出血啊，脑中风啊，哈，甲注意着，甲去重视着家己的血压的管理啊，啊，就是咧看别人。啊，家己来去惊着哦，再来诶重视，再来注意啊，这个啊，一去扭一下哦，佮知影讲家己原来嘛有高血压，因为竞争哈、哦，真普遍啊，未去想到是高血压这个问题，高血压形成的原因不是单。一个原因哦，佮基因啊，佮年龄，佮生活习惯、压力、环境。真济因素吼，诶，互相影响出来的结果啦，哦，啊，其中哦，这个基因呐，哦，就是讲家族啊，家族啊的遗传啊，家族啊变数吼，这有介大的原因啊，啊，这研究吼显示，准讲父母呐拢有高血压，啊，你子女哦，囡仔啦出现高血压的体质的几率哦，高到60%啊，啊，那是讲父母其中有一个人有高血压。安尼呢，风险的嘛是啊，明显的哦，比正常的人搁较悬。啊，随着年龄的增加吼，咱的血更会失去弹性，变哦较硬僵哦。啊，所以血液要通过爱出力，爱出力呢，血压就会上升哦。根据国民健康署的统计吼，65岁以上的长辈，高血压哦，发生率的超过60%。迄叫做吼肾行率，啊，显示年龄啊，甲高血压咪嘛有真密切的关系，哦，啊，佮有咧，因为即嘛吼，食外口的人较侪，食外口的次数较侪，吼，佮加上工作压力啦、困眠不足啦、欠缺运动啦，即高血压咪已经吼年轻化，吼，所以呢，啊，少年族群呢，嘛足侪人有。高血压的问题，吼，啊，生活这方面呢，大苦，吼，啊，无运动，啊，食迄较油的物件，饮食，啊，你那是拢食外口，啊，食外口，即即愈食愈咸啦，吼，迄盐愈食愈侪，愈食愈咸哦，吼，迄就是啊，高血压的这个饮食这方面的问题，啊，佮有饮酒，然后饮酒熬夜，这种吼，造成啊高血压，高血压啵，吼。心脏内科医生讲，摄取伤过多盐分哦，容易造成咱身躯内底的水分吼，都排泄未掉，排泄未掉呢，都好血压上升啊，吼、哦，啊那是啊体重伤过重的人，因为哦心脏的负担较大。啊，即卖血压上升，长期困眠不足，吼、啊，啊是呢有慢性压力，啊对，刺激着交感神经系统的活化，所以血压呢都维持在关关的这个水准，吼、啊，啊就是吼，啊个有一个药物，那是讲吼，有咧食迄感冒药啊、止痛药啊，吼、啊，啊避孕药，即嘛会造成血压暂时的。清管空气的污染这个噪音的污染环境的原因啦这长期下来吼，嘛会对啊心血管的健康产生不良的影响，就是讲空气的污染嘛，噪音的污染嘛吼，这嘛会使到你的血压上升啊。这个即嘛医生的建议就是吼，咱就定期啊吼，啊较直接的来量血压。啊，了解你的血压的状况啊，透过着运动哦，控制体重啊，这饮食啊，莫食伤咸，莫食伤油啊，多摄取蔬菜水果啊，莫饮酒啊，维持着困眠的充足，啊，个有呢压力爱来疏解哦，这方式来降低着高血压。
高血压发生的

0: 诶，这个机会哦，啊，这嘛是对咱的健康哦，有一个较好的一个做法。
1: 苦海女性良。

0: 有虫子。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

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林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阿关起播穷站节目，咱来安排于天唱的《酒干倘卖无》，黄西田毛一首《有酒干倘卖无》，咱到底来欣赏。

目睭是灵魂之窗，目睭不舒服，机会嘛，介普遍。啊，你点目药水，千万唔通乌白点哦。那是错误的使用，恐惊会伤害到目睭。再有两个案例，第一个就是一个阿伯有大眼睛，每天一早时，伊就习惯啊点一下目药水，整几工啊吼，伊吼困醒啊，啊无真清醒的时阵，伊就手安尼提一罐药水了，就开始点落去啦。点落去目睭吼非常的刺痛，加上吼详细来看，发现讲伊提太太耳鼻喉科遐提点耳仔的药啊，来点伊的目睭。哇，目睭无管的刺痛，看医生感冒顶面的皮吼跳皮。第二个案例是一个国小三年的小朋友，因为轻度的近视啊，所以呢妈妈每天都帮他点散瞳剂，因为妈妈担心药水无滴入到目睭内底，影响到效果啊，所以伊药水打伫目睭内底滴，有当时啊佫拄着目睭啊，造成着这个小朋友目睭会痛，去看医生是感冒破皮，妈妈就非常的自责啊！伊安的经验，大眼睛啊，逐工都咧点目药水啦。迄两工啊，目睭啊，足雾的，啊，佫会刺痛。咱大眼睛较久的人吼，都知影，定定会雾雾啊，所以呢，一直咧啉奶。啊，毋过吼，刺痛无法度啉奶啦。去看医生啊，啊医生检查比以前较久的时间，医生讲吼，伊安的角膜发炎，所以伊安看到这个资料，要甲听众朋友来分享。伊安家己的经验哦，无去注意点目药。的方式，反正都接接在点啊，提起来就在滴在目睭内底。唔知啊，因为咱错误的动作啊，差一点啊，感冒损伤。医生讲吼，咱在使用目睭药啊，你嘛是爱心看一下说明书。虽然哦，药师哦有讲啊，一天点几摆，有诶药师较啰嗦，药啊互你。叫你家己看，要安那使用。一般的人习惯了，摕起就点啊，这是错误的啦。爱先看吼、哦、说明书，那是讲无特别要求呢，都唔免放个冰箱。啊，过来把药水、解药袋啊，你才放到顶啊。要看使用方式，唔敢找有，啊，佮有把药水拍开，在顶面爱台写你拍开的时间。一般建议目药水吼卖超过30天，但是啊，有迄较少数吼、哦、较贵的目药水呢。健保是讲吼，每八礼拜会当阁开一届，所以就是吼，一罐会当用两个月。啊，那是刚一罐的药水，两类目睭拢得用，安尼就六礼拜会当阁开一届。这个处方，啊，就一个半月啦。有的医生吼，伊嘛唔讲啦，伊就干那讲，这罐会当放两个月，两个月算，阁不舒服会当阁开。一般目药跨开是一个月，用无完就单掉啊啦。惊变质污染，医生讲哦，两个月你都是用两个月，用不完嘛，卖阁用啊。在地面下爱打开罐的日期，过期的都卖阁用啊。即马看眼科啊，150块到200块啦。要点目药水进前哦，爱把手洗洗，啊，目睭洗口令断，那像迄目油啊、目屎膏啊，来擦擦嘞。啊，要点的时阵啊，头小看向后边，啊，把下边的目睭皮吼揉落来，再来。点目药，点完会当哈，这个目睭揢起来，揢一两分真久啦。有诶，惊伊讲迄药水哦，会啊，经过鼻泪管哦，走来个咽喉，会食到迄苦苦的药水，你会当在目头遐小捏哦，因为鼻泪管都在目头，目头遐捏药水都袂走入去到鼻泪管，走入到咽喉。啊，佮有一种方式，药水点完目睭揢揢，揢一两分真久，啊嘛会当目睭揢揢时阵，目睭仁可以洗叮当，目睭揢揢，目睭仁同款啊，佮洗叮当，可以药物吼较胶稳，啊较好吸收。点目药水的时阵哦，哦千万爱会记的药管啊吼，卖去摸着目睭啊，挖伫下面的目睭皮只来点药啊就好啊，哦，唔是直接。点在目睛，不是直接点在眼球上面啦、啊，直接点在目睭仁家，惊吼会去伤着感冒，伤着乌色的目睭仁。伊按应该就是点药啊的方式唔对，甲角膜发炎。另外，目药水吼一摆点一滴就好，唔免点两滴啊。你可能认为讲，敢那无点着啦，其实袂啦，因为呢，大目睭皮揉落来点药啊，范围无讲真大，所以应该拢食会着。除非讲你真正滴在外口边，单包装的迄种的药水呢，开起啊，
用不完就淡掉，二十四小时以来就要淡掉。啊，那是讲有两种的油水，你都爱间隔五分钟久到十分钟久，这是油水啦。啊，那是一种油水，啊，一种是啊人工泪液，都免间隔遮久。人工泪液啊，可你较袂目睭疲劳。啊，人工泪液你会当间隔一两分钟久，袂要紧。那是讲有在戴隐形眼镜。当年在点目药的时阵，就都卖大，安尼吼，药水的效果较好。

0: 淡淡情愁，这是樱花姐妹所唱的歌。樱花姐妹就是詹雅文、詹雅文，伊甲伊的妹妹，
1: 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呀，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3个月。若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

七二八五五，甲伊安联络，感谢你。听众朋友，伊安所介绍的产品，你唔免惊惊，因为啊，伊安介绍的产品哦，这拢是经过啊，咱公司啊，个伊安啊，拢有试过，啊，咱的产品拢是啊，让予咱健康的保养的，咱的产品啊，听众朋友知影有。葡萄糖胺，葡萄糖胺啊，是增加着咱软骨啊营养的营养素。咱的身躯哦，本身会制造葡萄糖胺，但是啊，咱的身躯哦，代谢流失，唔掉的葡萄糖胺哦，足侪。咱在活动的时阵哦，葡萄糖胺都一直在流失，所以讲咱用补充的，真侪的朋友哦，以前啊有。食伊水的迄种葡萄糖胺，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无食无钠，咱是有粒仔的，有粒仔的哦，都免放防腐剂啊。所以哦，咱但放心，而且哦，咱的葡萄糖胺啊是复方的，内底啊个有哦胶原蛋白，啊个软骨素，这拢是对咱的软骨啊有足好帮助的。真侪听众朋友哦，食咱的葡萄糖胺哦，欢迎讲。袂歹哦，真正袂歹哦。咱的葡萄糖胺啊，一罐是1800块啦，会当食一个月。啊，那是讲咱食保养的，会当食搁较久哦。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伊安过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要让咱的骨骼吼会当健康，要让咱的喙齿会当健康，要让咱的神经传导会当顺利。钙质最重要的，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啊，你一直在想讲你要补充什么物件，你唔知呀？伊安呐是建议哦，钙质啦，钙质大人囡仔啊，随时补充拢有需要。虽然讲啊，咱在饮食这方面啊，咱食的食物内底哦有钙质，不过哦，咱流失的嘛钙紧啦，而且钙质实在是最重要的。今麦伊安所介绍的这个蔬钙，足会好诶。一罐一旦吃两个月只要980块，而且呢，这个是液体钙哦，这是软球啊的哦，内底是做液体的高高的哦，真好吸收的钙，咱这不是定的，咱这是啊软球啊是液体的一体的啦，软球啊你会当啊来夹开钙，你都来吃吃，哎软球啊你来配合，还是讲直接吞啊，咱的输钙啊内底有维生素 D 三，维生素 D 三是会当帮助钙质的吸收哦，所以讲。听众朋友，你若是在找补充钙质的物件，伊安呢输钙啊，一定爱考虑。23072855，这个电话，甲伊安联络，一罐甲980块，食两个月，一个月啊，只要无500块。总共咱啊平常下咱都拢有在饮食这方面有在注意，有在摄取啊，你会当食够较少。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是一安的服务电话，专线电话。

0: 陈雷甲杨静合唱的歌曲《上水的春天》，
1: 听众朋友，你有感觉无吼？咱即马啊是真够约束家底啊！伊按厝内粪扫，伊按在倒。咱去买菜，有诶头家啊，买一项菜落一个袋啊，买一项落一个袋啊，规个手竿拢是塑胶袋啊啦。尤其是你去买肉啊是鱼啊，拢得两个、三个袋啊。塑胶袋啊，发明民众有较方便啊，咱诶生活环境啊，处处哦，拢嘛看会着塑胶诶制品，毋是干那塑胶袋啊，咱得使用啦。只要是塑胶做诶。物件，咱即马用甲非常的顺手，非常的自在啦。哦，敢那理所当然，科学家有证实，咱人的身躯内底做化剂的浓度，就是安尼来增加。台北医学大学营养学院的食品安全学系教授啊，甲国家卫生研究院啊，因有调查，在2011年。国内发生啊塑化剂的事件以后，在2013年到2016年去收集资料来分析，分析民众的尿液内底邻苯二甲酸酯类塑化剂代谢物的浓度，发现咱台湾的民众塑化剂代谢物的浓度拢比真侪国家吼搁较悬，甚至吼是美国、加拿大。德国的两倍到七，这个亚洲这边的国家，敢那用塑胶袋啊，用干呢非常的顺手。大陆啦，韩国传统的市场嘛是拢是用塑胶袋啊在袋。哎，有一阵啊，中国大陆迄带遐吼，比较比较无用塑胶袋啊。譬如讲啊，因买三层肉，因就直接用一条吼草索啊。别个安尼讲，韩国人因吼真爱用塑胶袋，因的传统市场吼用的塑胶袋啊吼是乌色的，咱家是用透明的，还是红色甲白色的啊种。台北医学大学的食品安全系教授，伊讲吼，食品安全的风险不止干那是病毒、病菌，啊，佮包括塑化剂啊，因为塑化剂呢，伊的干扰着咱的内分泌，迄叫做环境荷尔蒙，就是塑化剂这种的物件，吼，会影响着咱的荷尔蒙，影响咱的荷尔蒙，包括性荷尔蒙、甲状腺素、胰岛素，加荷尔蒙。咱人类的身躯的荷尔蒙啊，有足侪种啦，啊，拢会被影响着，尤其是生殖系统是性荷尔蒙这方面，譬如讲诶，降低睾丸功能。搅了着生理期的周期，影响着儿童的生长发育，增加着不孕，吼，啊，个有癌症的风险，啊，这的影响拢针对着咱人的身体啦，咱人的身躯的健康，只是讲无明显，和咱人哦病痛，但是拢慢慢地影响着身体变歹，这都是哦环境荷尔蒙，就是塑化剂的影响。台湾哦，在2013年到2016年的研究，

0: 讲吼，咱身躯内底塑化剂的代谢物的浓度是啊，美国、加拿大、德国的两倍到七倍，所以讲啊，必须要减少塑胶用品的使用。塑胶用品要让伊无塑化剂，那是无可能的啦，因为哦，用迄塑化剂就是要让塑胶的物件会当定。塑胶是按石油提炼出来，提炼出来的物件都甲石油同款啊，安尼软糊糊啊，要让伊定型啊。一定爱塑化剂这种的物件啦，只有吼、哦、咱较少用塑胶的物件，塑化剂的使用该较少。
1: 安排歌曲是庄正凯所唱的歌《痴情无罪》。

0: 一首早见思念爸爸的歌，爸爸请你保重，刘玉玲的歌声。
1: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的。公司有醋橄榄油，啊个葵花油，醋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醋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阿妈袂贵，一罐1000CC。580元，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还有维生素 E， 还有橄榄多酚，而且会当助

烟草钱拢会因呢，阿妈袂好厨房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诶，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诶，这是啊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五罐2900块。五罐2900块，搁送一罐，就是六罐2900块。有三罐袋啊，另外搁装喺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家己用嘛最好诶。咱即马用较少啦，油用较少，所以咱选择的好油啊，真重要哦。啊，咱阿个有葵花油，葵花油无味无色。啊，这葵花油哈，因为呢，伊是较高级品的啦，佮是用迄较特殊的诶葵花种子啊，哦来出油诶，放在玻璃罐啊内底哦，啊原装进口入来啦哦，啊这八罐1980块，八罐1980块，一罐是750cc 啊，咱会当交替的使用哦，一阵啊用橄榄油，一阵啊用葵花油，啊咱这葵花油吼，葵花油吼真适合。煮物件，煮物件吼专用的油，你啊接接在煮物件吼，你用这个葵花油真适合，较袂起油烟啊，油诶耐高温，较袂歹起，好油较袂变质。有需要咱的产品，23-7-2855。感谢听众朋友，啊个另外咱的这个健康讲座6月11号、6月11号。后礼拜诶拜四哦，时间足紧诶。后礼拜拜四，啊，个明日咱要来甲咱啊，甲这个医生，啊，医生来带咱演讲，讲大肠、大肠诶一边大肠诶保健。23-7-2855，麻烦听众朋友敲电话来报名，欢迎来参加，感谢你。因为时间关系，咱伫遮来咱听众朋友讲再会，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欢迎明仔同时间继续收听，再会，拜拜。

0: 有称呼。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下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钓那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

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0: 哥妈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3: 你好，秀爽，我来叫，
0: 来。来，邓姐，谢谢，谢谢。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咱服务的呢。
2: 大准一讲，
0: 所以给你服务的呢，肯定会肯定的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咱们给咱们有帮。咖喱妹，还是要点歌了，等咖喱妹来，谢谢。你妈贝利好，你好。
3: 哎，
0: 你妈贝利好，
3: 秀爽是大富。
1: 你好，
3: 你好，
0: 哎，要听什么？
3: 哎，
0: 阿伯要听什么歌？
3: 人然哦，看看无什么。
0: 好，
3: 带来红包。我会使啊，
0: 别
3: 别，一项，一项四罐。
0: 好，感谢阿伯哦，谢谢阿伯。
3: 十二罐。
0: 哦，感谢阿伯哈，祝你健康啊。好，谢谢，我见你了，拜拜。来，你好，你好。
4: 谢谢你啊，大家好，
0: 杨先生，
4: 我听电话，
0: 要听什么？
4: 心头吧。
0: 好，当然拜，
4: 谢谢，
0: 不客气，拜拜，
4: 拜拜。
0: 来，我们点歌的人卡你拜呀，啊，你那点歌的来给，给亮一个哦。来，你好，你好，
5: 你好，
0: 是，哎，咱在注意。
5: 我大大人，我叫做我姓，
0: 大人的黄小姐哦。
5: 有有。
0: 要听什么歌？
5: 要听白色的爱。
0: 别先来哦，
5: 哎，
0: 这个主唱人刚走哎，
5: 啊，
0: 郑秀月，
5: 我唔知道
0: 啊，新闻有报，今天有报啊，这个主唱的，
5: 啊啊、
0: 今天这主唱的人吼，
5: 哎，
0: 叫做郑秀月，
5: 哦哦哦，
0: 阿姨亡身了，
5: 哦哦哦，
0: 嘿嘿，等来，
5: 哎，我无得点，
0: 无啦，我给你摆啦，不要紧啦，我摆也摆好好，好，再见，拜拜，啊，这边接到来，你好，你好，哎，啊，现在拢挂电话安尼哦。因为呢，我今天看了新闻哦，那个郑秀叶，哎呀，六十几岁就走了哈。哪里啊？你好，
6: 你好，秀叶，你好，
0: 许大姐
6: 啊，我杨梅，
0: 许大姐啊，
6: 杨梅，
0: 我在杨梅许大姐嘛哈。
6: 夜弯弯，谢欣燕唱的。
0: 夜弯弯哦。
6: 嗯。
0: 好，等你吹哈。
6: 多谢多谢。
0: 好，好，不客气。你好，你好。
7: 秀嫂你好，我要点歌。
0: 咱这几位。
7: 我准备点迄个大户的先刷钱。
0: 好好，谢谢。
1: 哎，
0: 来，咱的好朋友要点过个一张卡里来哦，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你好，你好。
8: 哎，我要点一首歌。
0: 咱在注意。
8: 大茶顿，西裤。
0: 要听什么歌？
8: 一条手机啦。
0: 好，等你安排。
8: 好，谢谢，谢谢。
0: 再见。来，你好，你好。喂喂喂喂喂喂。请讲话，请讲话，问我接电话。
9: 我没。喂，
0: 你爱讲话啊？你唔讲话？
9: 嘿，你秀山呀呀？
0: 嘿啦。
9: 哦，我的卡拢卡未通，卡未进。
0: 是你唔出声？嘿，咱对。
9: 麦克你麻烦，我杨丽文，我中华关地头乡。
0: 啊，
9: 我
0: 改过。
9: 我听什么歌？我是我。用恁点我，你足无闲，我知影。你我要听大富报气象尔，啊歌都我袂晓点，我袂晓点歌，我只老听友啊，真算改听足久啦吼。
0: 啊，你今日
9: 要听咯？啊，你我若要甲你接，啊，我阁要甲你请教下，你敢就算
0: 哈？来，相信直接来，嗨，谢谢。哪里啊？你好。
10: 我要点歌咧，
0: 咱在注意。
10: 我咧新北市吴太太。
0: 你哪就会记点在？
10: 新北市吴太太。
0: 你哪就会记呀？
10: 别点咩咧？
11: 我是一句对不起。
0: 没听什么歌？
10: 我要听那位爱情的龙丽奈。
0: 不是，那个。
10: 爱情的龙丽奈，爱情的龙丽奈，我。
0: 青龙。

0: 钟丽娜，
1: 哎，钟亮，钟丽娜，对对对，我听出掉。
0: 好，等下
1: 哎，谢谢呀、啊，多谢，谢谢，
0: 拜拜。啊，来，要点歌不要紧，哎，麻烦姐歌名爱讲个对，讲个正确哦，哈。啊，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2: 喂。
0: 拿这个机嘿。
2: 嗯，我点歌可以吗？
0: 啊，可以。我秀爽，你好，你好。
3: 哎，我点歌。
0: 你点歌，你啊，你是谁呀、啊？
3: 我是爷爷爷妈妈。
0: 爷奶奶你好。
3: 你好，好久没
0: 爷奶奶，你今好久没来了，你好久没打电话来了。
3: 对呀、
0: 啊。爷奶奶你好吗？
3: 很好啊。
0: 我元气的是吧？
3: 说的是哦，他真的元气也是。点歌可以吗？
0: 可以，你要听什么歌？
3: 有没有一首歌？
0: 我真的这首歌好像刚唱过哎。
3: 是吗？
0: 对啊，这几天都有唱过呢。
3: 那就随便唱什么。
0: 有没有在听哦？
3: 随便你。
0: 嗯，
3: 看你喜欢唱什么。
0: 哎、好 ，OK， 等一下安排。
3: OK，OK，、okay, okay,
0: 再见，拜拜。
3: 阿里嘎多。
0: 咦耶，
3: 拜拜，
0: 拜拜。
3: 哎，
0: 啊，对不起，切掉，对不起，切掉。好，来，别点歌，先听见，咱就要拜拜了，谢谢。来呀、啊！今麦好到讲气象节，都在大姐讲什么讲气，也听气象安尼来去。来谢谢。
4: 咱咧溪水吼，咱有一个南平南海遐吼，有一个气团啊，所以讲伫拜五左右会造成咱台湾气候无稳定，会开始落雨。落雨即个落雨是咱即个嘉义、台南、高雄、屏东甲台东遮个山区。诶，较大诶雨哦，太好了哈！咱南部终于有水了。啊，这个方面有小可滞留，就是讲也停伫咱台湾附近较久，所以讲伫有可能哈，伫五号啊，六月五号到十五号应该落十公哦。当然，这雨是有大有细啦哈，但是即个主要影响是南部甲东部，好、哦。啊，咱这个雨，北部也是会影响到哦，嘛是的吼。所以讲拜五以后，天气就开始无稳定。即几天到拜五之前，中岛以后落雨的机会拢是伫山区附近，啊，自己要多注意一下哦。
0: 嗨，啊，今麦过来请道光的生活常识，谢谢。
4: 嗨，来个各位分享啊，为什么爱吃什么？
0: 对不起，对不起，我先打个岔。咱的许大姐谢金燕的夜弯弯阮家无，麻烦你改歌一个夜弯弯吼，没有吼，请许大姐改歌，谢谢你，来对不起，大伙谢谢。
4: 嗨啊，咱这个为什么爱吃什么？为什么要吃人参？为什么韩国人去找这物件？因为足够进前吼，咱这个中国那开始有咧吃什么？后来传到这个韩国啦。啊，甚至讲咱亚洲人都有在吃，甚至一个中药材，你敢知啊？咱为什么爱食这种什么因为咱台湾嘛是有咧萃取这什么营养嘛？所以讲嘛，我做这样咧研究这人参，吼、哦、啊，最重要的是这皂苷，人参皂苷，这到底是什么物件？因为这是一个吼，帮助咱身躯代谢的一个抗发炎的营养啊，这营养吼，这皂苷走去咱人体肠啊了后，伊开始甲咱的肠啊菌开始反应，变成一个好物件哦。所以台湾的研究团队嘛，我咧针对这個，要针对用这个皂苷吼，人参皂苷这营养素，是不是有法都会当针对这腰子啦、红斑性狼疮啦，吼、哦？做者病况有法度来帮助有病的人吼，伊会当补充营养以外，可以当降低身躯化验的指数。什么都要多尝试，对不对吼？啊，尤其这个当然啦，咱个 COVID-19 啊，哦，这有帮助已经是证实啊吼。啊，够这胃肠这方面，啊，够糖尿病，即马有做者研究团队拢会针对这个啥皂苷这营养素，是不是有办法可以？改善多讲迄糖尿病啦、代谢啊，这方面一种无好的竞争发炎哦，这发炎，所以讲伫台湾这边也有哦啊，所以讲这台湾有一个团队哈，已经伫这个美国啦、欧盟、日本家吼，拢有这个专利，我相信以后台湾也是会是一个生物医疗的王国。
0: 嘿，谢谢。哪里有你好？
5: 你是谁啊？
0: 哎，
5: 我那个叫三品的。
0: 我来这。

0: 谢谢新涛吧。那么这里蔡义德说，请问杨先生电话又来，谢谢。来，丽月你好。
1: 喂，是吧？
0: 是，嘿，你好。
1: 哎，我是文山区。
0: 喂，请讲重点，不要紧来，请讲起来。
1: 好，我是家那个。
0: 嘿，
1: 皮痒。
0: 弄了皮痒。

0: 嘿嘿，对对，我已经买第二组
1: 啊。啊，你用了好无？
0: 嘿，很好。
1: 啊，
0: 因为我那个皮肤比较脆弱，啊，拢会湿疹。
1: 会湿疹。
0: 抹了，抹了拢好，足侪年
1: 啊。吼，湿疹抹了该好就对了吼。
0: 嘿，对，阿松先生咧，甲这边吼，那种龟条很成年这样，刚刚有龟爪呢吼，你抹了嘛，拢足好诶。
1: 袂痒啊你？
0: 嘿，啊，嘿，拢袂痒啊。
1: 好，好，安尼即款到手无？哎，好，大姐，谢谢，好，感谢，谢谢。你好，哎，
2: 秀山的，
1: 哎，来，请讲起来，嘿，
2: 好，
1: 来，三品的吴姐，请讲重点起来。
2: 我跟你买，你讲，
1: 我见你讲，你买了安那，吃了安那好，嘿，来，
2: 我，
1: 嘿，
2: 买弄了皮痒，
1: 哎，阿伯了，阿伯
2: 了，做好，
1: 安那好，安那好，
2: 安那做好，
1: 阿伯买了安那好啦。
2: 我了都身躯上要睡不睡袂上啊？
1: 哦，上你是我上的吗？
2: 系啦。
1: 哦，啊，即马刚过上。
2: 袂啊啦，啊头壳哦，拢直直一堆，啊个毛毛睡好啊。
1: 安尼大哥，再给咱倒小盆哈，好麻烦你，谢谢。好。
3: 哎，
1: 来，请讲起来，嘿，请讲重点了，谢谢。
3: 我弄了皮痒，迄香港卡吼，迄个皮都过遐厚啊，一直拢开始咧疼。
1: 原来你讲抹，你讲香港卡抹了哪？
3: 抹了本来皮足厚的，啊，即摆迄皮一直，我拄啊抹头啊，拄啊抹一组尔，
1: 迄
3: 皮就一直疼啊，一直疼啊，无遐厚啊。
1: 哦，安尼你就跟咱做小伴呢，好，感谢你，谢谢。哪有咱香港家啦？现在是真老光到上啊，陪我们这种起来个不啊？
4: 诺诺皮痒，
1: 专家大师拢淡薄嘞，咱出来这种个坑一座，哎，要博的有安尼哦，一座是850块嘞。那么咱就两色哦，那先抹抹是个头两色啊。会记呢，抓起来捞起来哦，啊抹好，就给咱
4: 倒些吧。
1: 以上功课，等下这本订单呢，
4: 多准一杠，
1: 谢谢。来呀，跟咱报告，我讲一个电，哎呀，有人讲咱的电一度8.8，8.86，错了，那是1000度以上的人啊，叫做大户，大户，大户大贵的大户，那是大户啊，不是那个，不是户，大户的大户了哈，用电的大户超过1000度，再用8.86来算，全台湾超过97%的人拢是一般的用户尔，拢大部分未超过1000度，所以是工厂啦。恁兜敢有可能用到1000度要惊死啊？唔知你是安那？恁是迄、那个？恁兜是迄个做啥物？做啥物种的呢？所以甲咱报告哈。那么呢，咱台湾即马一度是偌济呢？3块。全世界电钱上俗的应该是算台湾，佮比日本敢若唔系7块啊，5块。韩国、日本都比咱较贵，咁知？所以咱那个朋友若伫网络吼，有人我有看到，我就是有看到网络写讲吼，台湾的建物坑人的、吃人的，什么一度8.86，错了，迄是大客户。用一个还算钢琴的用也大客户才会有这个8.86，用1000度以上的就对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讲我要省电，能够给咱建议，你们知影讲用电哦，在咱的家庭用电内底吼，讲70%用户呢，每一度平均无够3块啦。啊，迄8.8的唔是啦，所以你唔要被网络哦，那个造谣哦，被骗的，讲什么建物坑人的，那是骗人的，那是诈骗集团。其实呢，讲全部电器用品内底排行第一名用电上凶的是冷气，也过来电热水器，过来烘衣机，过来冰箱，过来厨师机，所以电器。尤其是电器，你茫讲啊，我即马开个半点钟啊，甲关起来，等下佮开唔好，电灯开关开个佮关个关个开呢，电灯容易用了电。所以讲建议好朋友呐，是要维持电好呢，26度到28度，每调关一度呢，会当省电6%， 吼、哦，啊，你若搁打

0: 片的电风呢，安尼哦，啊个你离网啊个有个咧个清咧，一个路省电，记起来哦，冷气爱开26点，26度到28度，但是你那边用冷气吼，唔忙开一关一开一关一，安尼电得容易撩电，甲咱报告。来，今麦请耽误了讲的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是啊，来个贵分享，咱这金蕉，台湾足侪出口的水果吼，拢介侪吼，包括个奶鸡王奶金蕉拢是吼，个这金蕉讲个一部分的水蜜桃吼，很多，所以讲这金蕉上惊的这个一种病啊，就掉掉掉，应该这金蕉长应该就是死，叫黄叶病哈。金蕉癌症，这种病的医生是一个菌啊，真菌
0: 到目前都没有药呢。
1: 菌也是无，菌伫今年菲律宾、中国、印度、越南主要生产金蕉的国家几啊公顷哈，几十万公顷，菌的金蕉都拢翘起，所以讲菌目前看得到哈，有3000多亿台币的这个经济损失伫咱这亚洲开始慢慢的发酵。意思就是讲，这个金蕉癌症吼，也无法多动啊。所以伫台湾啊，这中研院吼，啊加这近金蕉研究所吼，加农民，这位培育出一个会当抵抗这种病，叫做台胶9号。那是一旦吼，真正这试验吼有效，但是所以讲一旦。真正是讲有得这种病症，咱台湾阁有上少上起码阁有台胶9号。
0: 哎呦，有救哦，有救哦！
1: 所以讲、以前拢是眼睁睁，你只能甲迄金蕉长阳性尔，因为对着就起来啊，伊这就无法度啊吼。所以讲进吼，即个菲律宾到你讲安菲律宾安尼算起来吼，马来西亚啊，对即个越南啊，吼，即个亚，即个在热带副热带这地区的国家吼。啊，拢咧种金蕉嘛，但是因为咧金蕉的这种菌吼，最近拢较歹哦，其他国家拢无蕉怎么办啊？所以咱进吼，我们有台胶9号，哎呀，可以还是可以继续的生产跟出货哦。
0: 我做一只节瓜，哎呦，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报道吼，应该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节瓜也是属于的啥葫芦科。也产生一种天然的苦味啊，迄、那个苦味叫做葫芦素。所以呢，如果是你食到节瓜是苦的，甲配掉，不要吃。因为呢，伊这个葫芦素啊，经过高温煮过了呢，也毒性，这就是节瓜的天然毒素啊。所以也毒性未消失呢，啊，那安尼，啊那食到这种无一种去食到吼，所以讲节瓜吼。那人嘛想咧做生菜沙拉呢，啊，竟然有这种那是食着，你若感觉你食着会吐、会拉肚子，甚至大便的干秽，哎呦，安尼就是有食着啥苦苦的节瓜，想是那是食着苦的，你咧食节瓜，若是食着迄个苦苦的感觉，马上吐掉，马上甲吐出来。那么，伊这个节瓜非常耐热，伊主要咱一般拢是炒啦、烘啦、炸啦吼，日本人都是用炸的，所以呢，讲有些这个苦味吼无介明显，但是啊，伊唔是，伊毒性介强啊，但是总是你若是有食的，敢那迄个节瓜是苦苦的，那你就改配掉，这个不要吃吼，不要吃进去哈，改成不个。来到我先来个唱咱你妈呗，银长了康康母是咪？来听我唱一个康康舞的歌姐，我甲阿伯唱歌哈。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1: 四六九，
0: 谢谢。

0: 常的慷慨母师妹，继续关心咱的嘛，白手点名来，谢谢。来呢，咱足久无讲了这个肝的问题，咱另当来甲大夫来讨论咱这个肝吼肝脏的问题。唔过我大概先讲一下下吼，因为我今天看到这新闻报道，太棒了，台湾的医学哦，台湾的医学真正厉害。那么呢，讲哦，咱台湾咱这肝也有分到什么呢 ？B 肝包油啊 ，A 肝、B 肝、C 肝呐、啊，到 E 肝。上个就是肝包油个啥 ？B 肝个 C 肝。那么 B 肝呢是唾液感染到个这个性行为感染也会。C 肝是跟血浆有关系啊吼。通常都是跟关怀去感染到几率很高。那么过去呢西肝的油啊很贵，非常的贵哦齁。啊现在说已经哦，咱台湾的卫福部呢，卫福部部长呢宣布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说哦，咱现在目前呢已经台湾呢研究出西肝这个诊疗呢有效果出来。哇，所以呢公务员工是全球排行第五的对西肝的疗效有效的这个治疗方式，所以想给咱报告咱的好朋友这个好消息耶。但是啊，咱的好朋友我听讲过哦，咱什么种的人真哦得到啥肝包油、三酸甘油肝的人，搁一个哈酒的人、酒精性肌肉肝，搁一个搁一种病，糖尿病呐、啊。因为咱糖尿病另外一个名叫啥？叫做血梗病。啊，血梗病喏，当然喏，咱的血梗就是三酸甘油的必然。所以你也看我滴着三酸甘油管、甲血压的管。所以大部分那是有糖尿病人呢，拢有啥高血压、甲心肌梗塞哟吼。所以咱那是有糖尿病人，你一定爱注意啥，唔茫个食伤油，啊嘛唔茫个食伤。当然你甜的你袂当伤食啦吼。啊，你一定爱牛你的三酸甘油，因为三酸甘油不是对咱的肝方面呢，爱注意肝包油呢，其实甲要求，咱的要求讲啥？伤甜甲伤油，所以你若伤油，用得到啥？要求癌，迄癌往迄癌癌症癌往是倒一个？大夫想知是啥物？
1: 要求癌？
0: 对啦，所以你老疼的人爱注意哦吼，三酸甘油千万不要高，莫大颗。你个大颗，你个糖尿病，你得着糖胖症，到时你个比别人死亡率加提高七倍哦，吼！来，咱即马请大夫来讲了这这个糖尿病的问题来，谢谢。
1: 还有嘞啊，各位提起啊，讲真嘞，咱食物件吼，你讲这袂使食，袂使食的时阵，你的心情就郁卒啊。以前会使，为什么今嘛袂使？吼、啊！所以咱爱了解家己身躯已经出问题的时阵，不得已。一定爱呛嘴，一定要先忌口。啊，有时阵咱就爱食鸡排饮料啊，甚至讲这 fast food 啊，这比如 hamburger 或者汉堡啦、炸鸡啊、这卤味、火锅哦，拢是爱食。啊，有人讲哦，我无爱食黑啦。哦，你有可能食别行啊，比如讲你最爱食这个啦，啊，这个馒头啦、碗粿啦、肉粽啦，哎、啊、呀，这米粉粿啦，哦，也加这个米线粿啦。你爱吃，我喜欢吃中式的，这你没在跟我这边讲吃。

0: 西式的较哈、啊，这较会有种糖分大块问题，啊，咱食咱台湾物件的袂都会有啦哈。啊，所以讲咱不管食倒一项物件，只要是米粉类做物件，碳水化合物哈，拢食侪拢会大块。哦，要不然为什么咱点来讲吼，一旦食水果就卖啉果汁，啉果汁啉久，咱人会大可以话，甚至讲会有脂肪肝，会有糖尿病机会，啊、哦，对对，啊，所以咱爱先去了解啊、哦，咱的身躯什么状况，表示讲咱的糖分，糖尿病啊，赶紧哦去有医生检查，所以这也发信号啊，你要去了解啊，比如讲神经病变、神经痛。一般来讲，有的人是比如讲，脚会感觉讲，哦，擦擦啊，会痛哦，高血压呢，爬来爬去这种感觉哈。结果发现原来啊是神经病变。啊，有的人是脚脚偏爱疼，背部剧痛。哎，有的案例是案例哈。也、啊、这东西为什么？因为爱食无口脆，有甚至讲有的人吼有咧治疗，但是也无照时间食。好、哦，所以。这神经病变的时候，神经病变的时候，通常你的这个糖分的控制这部分的问题，通常拢较严重啊，都比较严重一点了哈。所以咱卖等个时阵，咱爱赶紧有医生来检查，爱赶紧治疗。啊，来皮肤的话哈，皮肤的话通常就是一个信号啊，比如讲有人是这黑棘皮的关节啊，咱这手脚啦哈，这个啊是讲咱的暗棍啊家哦，在这个关节弯曲处凹凹塞不清气，安尼黑棘皮就是一种信号。以外，有人用斑长斑的方式哈，那种不过你也不是老人斑，这斑较无特别的一个这个形哈，但是你也知影讲，嗯，甲老人斑无同的色哈，色泽是不一样的。啊，迄嘛是个哦，迄嘛是咱皮肤咧发生，甲你这主人讲，食伤甜咯，咱是不是代谢不好？是的哈、哦，啊，有个人是这生皮肤的烂伤了吧？啊，这种就是这种小小的肉瘤的感觉，通常拢是伫颔棍啊，啊，甲腋下啦、啊，吼、哦，这部分的所在，咱来记住，哦，颔棍啊上明显哈、哦，所以这个是一个信号。啊，有个人讲哦，啊，佮有甚物爱？也爱加注意者，啊，佮有甚物爱加了解？除了咱拄啊讲的皮肤的这器官以外，哦，咱也用药剂方式，啊，这泡水高平菌用药剂发信号，咱主人知。目睭啊，视网膜病变啊，这目睭的这个眼睛的病变啊，你是咪看物件会较雾啊？啊，是讲咱最近拢较不精神，行为各种问题拢较严重，所以咱个点来讲，咱的糖尿病有一个病叫做糖尿病足。糖尿病引起咱全身骨的问题，脚嘛会掉掉哈。糖尿病主要是讲，咱两只脚生性就是循环较歹，啊，这个时阵咱的循环无好，迄个所在细胞组织吼，伊要摕营养素甲空气摕袂到，所以讲自我即个修补甲复原的速度较慢哦。佮加上咱即、這个那血内底有较侪糖，葡萄糖。这是困吼细菌较介意的这种营养素，所以讲你有抗水迄个所在，迄、那个困吼拢活较好好，啊，你的身躯的机能就无正常啊，哦，所以讲你的受伤迄个所在，迄、那个白血球吼，就坐伫边啊歇困，就是袂甲迄个困太好死啊，就是变安尼啊，这机能拢无正常去了后，咱迄个抗水就无法多好，就开始溃疡，开始感染啊，歹去。啊，严重的时阵会愈来愈悬啊，所以讲有人顾肩头，有人是顾这小腿，有人严重爱顾规只脚，就是这样子来的。所以讲糖尿病患者洗身躯洗了以后爱顺者，专心顾看有空吹无，你加精噶更加爱注意
1: 哦。是的，哎呀，所以我听讲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
0: 并发症，
1: 就是安尼啦。所以呢，范围上概括并发症就是这糖尿病。所以你唔好小看糖尿病哦，咱咧家家己这个嘴管唔好，咱咧嘴呐管唔好呢，你食物件无咧呛嘴哦，就成一只阿妈安尼啦。哦，来去食龟肝咧，龟这个龟趴咧，人要惊死人。又糖尿病，佮有高血压呢。虽然食是爱呛嘴哈，上是食半碗白饭，然后配鸡肉、配鱼、配青菜。啊，咱定讲过，一再是要食糖尿病，当食牛奶。上是预防起来坑啦，唔好家家己成歹，唔好为家己找借口。加物件都是爱强吃哦。礼拜我是三弟，你好，喂你好，会记，还喂。
2: 小姐小姐，
1: 嘿嘿嘿，
2: 啊，请教一下吧。
1: 阿伯嘿，
2: 那血糖450有较悬吼？
1: 哦，大姐哦，
2: 哎，
1: 450个无悬哦，安懂啊喂。 你嘛帮帮忙哦，来等一下病变都有可能来个接济。

0: 些的爱，这首歌主唱唱个成名的就是这个郑秀叶小姐啊。今天新闻刚好有报道她呢，不幸往生的，就好像是在昨天往生哈。啊，假多呢，咱这黄大姐多点一歌呢，说我甲播一歌，介只人唱啦。啊，唔过主唱是这郑秀叶哈，很不幸的她已经往生了，祝她一路好走哈。我是沙丽芬，你好。
1: 哎，是谁呀？
0: 是你。
1: 哎，我那个，
0: 好，
1: 我是。
0: 我见你讲重点起来。
1: 哦，重点哦。我就是要什么全部伫性格买啦。
0: 我见你讲食
1: 了。啊，我是食了吼，做好糖尿啦，本身200几啦，啊，即摆吼食到剩100呀。
0: 啊，你管得200几哦。
1: 哎。
0: 哦，阿三你食啥？
1: 阿刚做迄落个呢，做舞蹈术呢。
0: 哦，用做阿即摆来咧。
1: 阿即摆食你个。三零千八吼，食甲吼，一直降落啊！
0: 安尼，你即摆来食些青春嘛，爱青哦哈。好，看咧看咧哦，好，谢谢你，谢谢。哎、欸，你好，你好，你好，拿住耳机，拿住耳机，哎、欸，来，你拿住先关一下，拿住耳机啊。小姐，你拿住先关一下耳机嘿。
2: 哦，对不起，我关
0: 下。好，来，讲重点来，三片都不接来，请讲重点嘿，谢谢。
2: 我有吃恁的三星金宝，
0: 啊，吃了呢好，
2: 因为我有糖尿病哦，我逐天拢足神神，拢无元气。
0: 哦，啊，你即摆吃了好无？
2: 啊，想要困一直散落去。
0: 哦，啊，即摆吃了好无？
2: 啊，目睭嘛无。
0: 哦，
2: 即摆规个拢血糖拢降落来。
0: 哦，血糖有降落来哦。安尼继续安尼哦。哎、欸，要、啊、小心嘛，要注意哦哈。大姐，谢谢，感恩你，谢谢。你好，
3: 喂，
0: 是你好。
3: 哎、欸，我食吼，迄、那个三星金宝吼，
0: 嘿，
3: 已经食两年啊。
0: 嗯。
3: 啊，我家我的血糖哦，一直拢控制袂落，啊，今嘛拢渐渐拢已经拢足平稳的呀。
0: 啊，有去检查吗？
3: 我三个月检查一摆，我慢性疾病，我有十年。
0: 啊，今嘛正常无？
3: 现在都很正常的啊，
0: 糖分都正常，都没有红利这样吗？
3: 没有、哦、医生都给我指比大拇指说 你很好、哦、我不好比
0: 好、哦、这样我们因为先减了、啊、我们把改成等一下、哎、大姐谢谢祝福你哦谢谢来听你好
4: 喂，秀华你好，我来讲好话。
0: 请讲重点的来。
4: 对了，
0: 我讲
4: 吃恁的三星金宝哦。
0: 嗯。
4: 诶，糖分糖化血色素对切压落来5.2啊。
0: 哦，啊，伊进步就做得到嘿。好，安尼标准好，安尼大哥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哈。好，不用了，谢谢。
5: 三星金宝啊。
0: 嘿。
5: 我是一般。
0: 你吃了那好。
5: 糖化色素8，啊，即马降五，即马检查起来
0: 变高。哦，本来是白，即马降到五啊五啊呢，哦。
5: 哎、欸，对啊，
0: 安尼讲嘞，嗯。
5: 哎、欸，爱你过界进，我脚行路吼，安尼因为曲折曲折安尼活着啦。
0: 有啥？安
5: 尼曲折曲折。
0: 好好好好。
5: 啊，我即马食三十一罐
0: 过界进，
5: 其他即马拢脚拢中好啊。
0: 哎呦，无啥呢，安尼好啊。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大姐，谢谢。来哟、哦，我的讲过啊，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但恁都唔免怀疑，大家拢是吃这罐
6: 三星金宝。
0: 哎呀，那大家拢赶快吃这罐，因为咱这罐三星金宝的龟仙骨，给你过透透鲜味呢。当然咯、哦，吃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啊嘛较袂吃个重复的哦。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个放药就咪去放过来个药呢，会记来个吃咱这罐
6: 三星金宝，
0: 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啊，咱来靠这个改两顿，蛮袂见呢。咱长期拢有咧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的哦吼。 那么咱后尾一晚上一点，变成晚上两点，两点是咱即马有增加呢，或者希望好比啉温的茶量增加，保温瓶用这上盖好316的材质吼 ，stainless 不锈钢医疗级的，咱的保温瓶哦，两点会当换一支保温瓶，咱过上间药房换吼，啊药房若无会，请甲阮公司叫的，阮公司的蔡干工有货了吼，会当过上间药房换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
6: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欸，我按这问的哦。
0: 嘿嘿。
7: 你敢是秀山呀？
0: 是秀山家对，你好。
7: 欸、啊，我新听友啦。
0: 哦，啥贵书？
7: 哎、欸，啊，我有迄个糖分管嘛。
0: 糖分管哦，来接连线喽。好，蛋姐，谢谢。好。
8: 哎、欸，你好。
0: 还是你好。
8: 你好。
0: 还是恰公。
8: 小姐你好。
0: 还是。
8: 谢谢。
0: 哈，
8: 三食迄个
0: 三品好不是三品金宝吗？
8: 嘿嘿，对对对，
0: 那嘿，
8: 是啊，吃那个糖有糖分的柿子。
0: 哦，那个就真好心哦。嗨，谢谢。我来个当我来个唱诶，咱的超短的许大姐说点诶，一条手巾啊，我两个来个唱哈。
6: 嘿嘿，
0: 那么咱继续卡。

0: 是，
1: 一条手巾啊，哦，这首歌该一人唱呢。这就是我秀山
0: 大富，
1: 嗨，我两个人唱的哦，一条手巾啊，来谢谢。
2: 你好，
1: 哎，你好，
2: 哎，我吃恁嘞，
1: 三千，
2: 哎呀，得啦，
1: 哎，安娜吃恁好不？
2: 吃，给足好困嘞。
1: 哦，吃哎呀，得恁好困呢。
2: 哎，
1: 哇，好棒哦！安娜在给我们倒雪粉，大姐在给我们倒雪粉哈。哎，好，谢谢你哦，谢谢。你好，
2: 哎，你好，我要讲好话。
1: 来，讲重点，请讲下来。
2: 好，我因为我吃那个哎呀得啦无哈，
1: 哎，
2: 啊，卡好困，
1: 卡好困，
2: 哎。
1: 好，
2: 嘿，较好困啊，本来拢未困，今嘛该好困安尼。
1: 好，好来，好，安尼再讲，多谢啵，来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潘国明拍了片《签名金刚棒》啊，望天望地，倒几波拢困未起，咱那边来个讲这款，讲这款，哎呀，得啦。那么咱来都有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晓得健康困眠成分哦，咱这款内底都有哦，内底有天然的荷尔蒙、甲银杏果、甲胖红呢。各有回馈呢，或者朋友是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噶咱呢，咱进来这个天然的脂肪的分解呢，叫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

0: 吼，咱人较袂疲劳，咱的这个人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叫做卵磷脂，啊嘛天然的什么呢？这个比大便比前叫做啤酒酵母，吼咱人较袂疲劳吼。啊你啊，阿达妈硬讲硬讲，记得哪来哪无好，来得心慌慌呢，来得够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假。
1: 阿雅德纳，
0: 那么想要先来当个讲三型节目做假。啊，咱定讲过，这困眠吼，唔是大变紧啦。有人较紧，啊，就有人较慢啊。你呐，搞操烦的就较慢啦。啊，那搞操烦，你嘛家己知影咧，你都唔记无吼。这唔是大变紧啦。所以呢，咱要用心食，按耐心食。啊，愈食哪食阿变哪好哦吼。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底咱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十点上一罐的商品落地。上你管的点数嘛是你的哦，哈！爱给吃好的给咱
1: 道谢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多准你干，
0: 谢谢。老先生，你好，你好。
2: 哎，是阮阿姨。
0: 哎，是你好。
2: 啊，我好。哎，困没有？
0: 好，站起来，一线接掉。哎，谢谢。来呀！听讲啊，人生呢，爱彩色的较好，啊无你要乌白哦，乌白就是你目睭问题啊。那目睭看物件，红就是红，乌就是乌，青就是青，对不对？啊，你若看星吼，嘿，种火气啊，过来种星呢，安尼你目睭就有问题啊。哎，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一定爱家家己哦，注意看你的目睭哪里看的画面哦，比如讲弯弯翘翘啦，再进去看眼科呢，表示你有黄斑部病变呢。不是开玩笑的呢，虽然呢，那我拢讲过啊，有病咱得去看医生，啊那要保养的找咱秀山，啊安尼就对了啦吼，啊咱今嘛请到位了，讲了把这个问题来，谢谢。
1: 是啊，来个各位提起，啊咱这把酒吼，咱来给个过节，不然有一天咱这個，哎呀看未掉怎么办呢吼？咱一般来讲了，拢有背盲症，我做这样拢会问，还背背起啥？还叫背盲症和飞蚊症？一定有哦，是看严重无严重。啊，这不来不去，咱习惯就好。哦，这算是一个现代文明病啦，哈、哦，大家都有。啊，若是讲严重的时阵，哎呦，已经阻碍你看物件，影响你生活品质，安尼就需要处理。哈、哦，也是讲咱最近突然之间，哇、哦，很多呢，哈、哦，最近开始遮多，安尼就有可能是啥？有可能是咱目睭病变，哎，赶紧，哎，赶紧咯，哎，赶紧吼，这个来治疗去啊，真的要赶快治疗。当然啦，啊，咱这个咧伫康公司咧困的时阵，哎，中岛咧困吼，我拢建议卖趴咧桌仔顶困啊，因为你拢趴伫这个枕头啦，趴伫你的手顶管咧困吼，这循环的歹，啊，可以对着咱目睭，真的不好哦、啊。就咱中岛咧趴睡吼。对种压力积在咱这目睭长时间来看，会增加咱青光眼的风险，青光眼的风险哈。因为咧增加目睭压力啊，增加眼睛的压力，安尼咱这时阵青光眼的风险就加悬哈。啊，另外咧，它是不是咱一直生手机啊？哦，长时间使用，拢无休困，目睭也不开开，对不对哈？没有休息十分钟，哎，安尼咱长时间来看目睭会过度疲劳。过度使用疲，你目睭时阵疲劳，会让你目睭湿湿点点，甚至讲哦，看物件会模糊，哦，所以讲千万不要忽视它。你别感觉讲，这个看物件模糊的时阵哦，你别惊惊吗？你别烦恼讲目睭病变吗？会，哎，这有可能会失明呢，啊，是不是？别用青光眼来失明啊，啊，要看黄斑部病变嘛失明啊，哦，对对，也是咱这白内障拢无咧去处理嘛失明。所以咱来加注意目睭是不是有啥物信号？看物件看出去有一块乌乌，哦，一块这个黑黑的哦。哎呀，拢袂好呢，啊，看拢切不起来，安尼哦，就是视网膜应该是翘起啊，啊，安尼需要赶紧和医生来治疗，莫继续恶化，吼，迄就是青光眼。啊，看直线，吼，直线，看直直的线变弯弯，吼，看物件突然之间变清澈。安尼就是主观的机会是黄斑部病变啊，啊那是讲有闪光哇，加他最怕的就是看到闪光哈、啊，这个闪光的话，有可能是咱的视网膜裂开，所以咱爱排时间看目睭，和眼科医生检查。少年朋友洗澡进前一当检查一概还好，但是咱65岁以上的长辈，给你建议。半当好医生看一下啊，看一下没有关系，也没多少时间哈，按这先预约一下嘛，好、啊，所以。

0: 用中杯爱半当检查一下目睭，预防咱目睭会变变咯。
1: 所以咱听讲过吼，咱的目睭呢真正改重要，以外呢当然啦，你若咱年纪大老大人吼，然后比如讲你医生跟你讲你有白内障爱开刀啊呢，你唔要拖呢。即么白内障开刀哦，大伙嘛拢对方这方面该了解，就是真简单。
0: 是，
1: 你根本免断呀。
0: 今仔开明仔看有。
1: 门诊嘿，今仔开明仔来看有啊，你无听到吼？虽然但是开刀完的安全迄、那个保护改重要。就是爱挂一个乌目镜，出门爱挂乌目镜，盲海头啊，唔盲吼，甲泪目睭这个爱注意哦哈。那时间的关系，我秀山
0: 大富，
1: 还有我两个小蛋姐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0: 小强子。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禁止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说这个很赞的，要试看看无？
6: 电子烟在台湾是违法的，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人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人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0: 咱的酒，这主持人是艾丽，名字叫艾丽哈。啊，喜欢这许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啊，谢谢你哦，我做唔识贵。
0: 我来吃公的人嘿。
1: 我食恁的三明治包，我的那飞蚊症无去啊。
0: 哎呦，哦。好棒
1: 啊，棒啊！贵啊贵啊，你啊，让贵啊再帮你播一下，
0: 别丢。啊，你在广东是不呢，大哥？嘿嘿嘿，这么好你哈。来，感恩同学朋友哈，谢谢，谢谢你。我来三遍了，不接来，请讲起来嘿。
2: 我呢吼，目睭哦，先就前面就来讲，啊，龙虎沙沙，我食起这只三罐，啊，佫食两罐的锅鸡翅，哦，就无什么烦恼，比较我早已白别了，啊，目睭佫比较清了了，啊，迄种食目睭啦，目睭会清气
0: 啊。有啊，有来对，有把咱全部拢全部照顾。有啦，有给你照顾就有啦，嘿啦，大姐，你也给咱倒小杯呢。好，感恩啊，谢谢你哦，谢谢。好来，三品老伯姐来，功德点起来。
2: 我在三品进步，我拢目睭拢无得食，白米的药啊，白米的都过目睭的啊。
0: 哦，阿姐蛮好嘛。
2: 钙清阿哥乖，
0: 目睭钙清啊，
2: 对，阿血糖钙稳定的。
0: 哦哦，安尼好啊，好啊，大嫂安尼好啊，继续看你看你啊，哎，个改两顿哈，好，谢谢，来哟。

0: 同款呢，你若听到的，大家拢是同款，拢食同一罐。可是咱这罐三千金宝，哈，啊，这嘛是食，嘛这罐啊，食三千金宝哦，哦，啊，伊都串了是哦，哎，对，做这行拢是吼，啊，咱你商店袂当讲上过济哦吼，可、就是讲，那么食咱这罐三千金宝，好处就食一罐，第二五罐龟仙窟窿，给你照顾掉安尼啦。你看我们食个瓶瓶罐罐，看我们食个贵了，我们食个贵多，我们食个唔知饭前啊饭后，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么咱的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安心啊，家人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有口口放个几万块放过来，加油呢，会接来个自然之冠三线金宝。那你三线金宝呢？当然咯、小朋友买当价哈，三位以上拢当价。啊，咱登记拢有干部呢，有台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人家抓起来挂手链捞起来，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哦，希望大啉温的茶。五点是咱的四季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商品落地，上一罐的点数是你也该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呢，那个是大鸡哦，37公分呢啊。一记呢，嘉禾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份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我叫啥？你好。
1: 啊，你叫啥？
0: 海星。
1: 我爱看一罐那个。我叫小一罐那个假目睭，办得好呢。
0: 哎呦，好阿妹，等一下，一些呢？哎，改天记得谢谢。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这部咱个电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高的观音拢听有。目前收听台广和平里当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哈。啊，咱也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莲罗的桥头，乌来参了鹅了家庭，那么去哎来文基山的拢个当个转。102.5的调频的102.5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至高谢谢。来哦，拄则我先有讲过，咱即马开刀拢是啥？足紧。你那是过去哦，开刀白内障是断。我记我妈妈开白内障时呢，我去阿姑，差不多两三天。啊，即马呢，唔免断伊，门诊就可以啊。所以即马吼，你敢知病医咧推广什么？互恁有一天的手术，一日手术，哈！这是咱台湾的医疗的体系真大的改变呢，你不知道？为什么？会当减少的断的人，啊，过来，这个有那起码拢有微创的嘛，吼。那么过去咱拢是什么呢？开刀要三天啊，像我妈妈开白内障就三天啊，吼。啊，起码过去啊，我妈妈就早迄阵啊开的啦，吼。啊，即马呢，都叫我讲过啊，唔免呐。伊都开开哦，讲了白内障开哦，迄都免半点钟诶。啊，开开马上出院安尼啦。但是其他的手术咯，包括心导管哦，增颈啊哦，包括哦要照膀胱镜，包括的微创手术，即马拢是下载啊手术，应该唔得叫你出院啊。哈哈，那系安尼，因为呢。咱的医疗体系，咱台湾的医疗体系做得非常的棒，真的。啊，我那有足济人移民哦，移民去国外人，拢去等下台湾治疗，你啊看，好、哦、点。虽然台湾健保够好呢，那么呢，一天的手术，这个考核不是单单是一个病院，而是起码是真济大型的、大间的医学中心呢，啊，拢开始准备要跟进了。哇、哦，是哦，你们知道为什么？就有原因啦、啊，我来讲，我来了解者吼。除了是，医疗技术进步足紧以外，其实阁有足侪原因。咱台湾真正欠少真侪护理师，欠一第一点。拄则讲诶，咱诶上阶段是医疗技术的进步，第二点就是欠少护理师啊。第三点是三班诶护士啊，这个护士甲病人的比例呢，正式入华，就是讲你一个护士照顾几个病人，即卖已经开始严格化了。然后哦，即卖阁有一个规定，第四点是啥？病人袂当阁硬经啊，或夜班人员也硬经，对因来讲呢，

0: 暗变成呢，因上班的品质的无好
1: 啊。
0: 因为就是过去哦，迄护理师吼，拢顾伤过侪病人啊，护士吼嘛是一人顾足侪病人，迄有足侪病拢违反呢。你毋知我有一个朋友嘛是做护理师啊，啊，伊讲哦，点咪有时吼，哪里叫啊，无够人啊，伊嘛过踢班啊。下班啊呢，有时食饭拢袂赴个食呢，甚至拄着那较无好病人吼，较歹个遐，或者无理取闹个嘛有呢。但是即马吼有真严格，咱个卫福部严格啊，如果是违反，要互甲咱只护理师一人超过过身过一病人呢，罚200万，啊那无得叫伊即间病院停业。哇，所以即马为病吼。所以真开始推动了啥？一日手术，一天的手术。而且即马哦，真侪病人佫开始咧做啥物代志？减少暗时段的人数，啊无就就夜班轮夜班的人介辛苦啊吼。那么上个直接的方法是啥？即马病人的口号是啥物？口号是啥物？现在一天手术的时代来咯，就是东江这个门段医会知影手术。暗时出院，但是啊，这看恁的啥样在，甲保险有关系啊？为什么甲保险有关系？有啊，理赔啊。咱即马做者保险拢是，你有断医无？哦，安尼叫有这个有断医门，一种补助嘛，对不对？啊，你那是总共你是会知要大啊，暗时就出院啊？安尼敢有吗？敢有断医吗？无。安尼你得袂当清断呀，啊，佮有一种问题哦，啊，你明年开刀啊，啊，你冇做心导管的手术啊，啊，你佮有增筋啊呢，啊，唔佮病呢，即马暗时啊唔互你断呢，安尼即马变喏，哇，怎变成清保险的人哦，断伊迄工数日数啊变少，啊，断伊一工哦无算啊，是哦。原本的一赔呢，结果即马理赔金呢说大缩水，所以有好嘛有歹啦，吼、哦，有好嘛是有歹，就是讲，当然好就是咱看民哥去这个断医嘛，对不对？增加护理人员的负担，啊，甲病人负担，对不对？所以啊，即马尤其是你那是老，即马甲保险个该请求理赔吼，有较早保险拢话讲啥？你断药断愈久赔愈济啦，对不对？要唔过即卖咧无啊，袂当你断伤过久啊。甚至呢，这个恁即卖人是要保险无？咱的好朋友你一定爱问医疗的方面，甲断药方面爱问个详细。有介济人买保险吼，买拢唔知到底家己是买啥？恁敢知恁家己买啥？应该唔知吧？有啦，恁朋友来招的啦。啊伊咧讲哦，我想甲讲，我要爱保险，啥物话啦吼？哦，长照啊，你长照的内容介济呢，你敢知？啊，佮有包括意外，佮有分啥？你敢知？意外死亡佮有分六级呢，第一级、第二级、第三级、第四级，你若无同款的死法，你赔偿无同款的。比如讲，你是保一级的，你是保第一类的意外死亡，第一类是什么？坐办公桌啊，结果你是迄个在做粗工的，安尼那是死亡佮有赔，无赔？哈？啊，不是一关系的拢有赔吗？无，因为你保的项目无同款。这就是讲保险就是安尼，你保一条，赔一条，赔两条，项目写个真清楚。比如讲你出国，啊，你都无保着迄个要破病断院，你干那保着意外呢？啊，你临时人艰苦断院呢，无赔，无赔啊。哦，所以呢，这咱的好朋友若买保险哦，真的要看清楚，因为咱即卖医疗，我为虾米今日特别讲这个，就是因为咱即卖医疗，病院医疗方式拢总改，即卖要推广的一天，无爱互人断呀？为虾米？因为护理师上少，包括医生哦，无够通啊照顾病人甲护士，所以咱的好朋友若买保险哦，一定爱问我清楚。你是买什么种的保险？你是买什么东东？嘿，要搞清楚。啊，那到今麦你看你的保险，佮看拢无呢？请麻烦原地佮你招保险的人，佮倒转来讲，互你了解。我感觉安尼较安全。啊，你若买无够的人，就要紧报，知影无？而且啊，我甲恁报告哦，咱的保险那是每一年的生日，你的生日啦，还是满一周年，还是生日。

呢，你会当增加好像 20%， 你原底买，你原底买保单的费用，照原来的保单的费用，你会当买，会当增加 20%。你来敢问保险人员，这种代志保险人员一般都袂讲吼，给咱报告好朋友。来，我们来个唱歌呢，探时声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哪有叹时声啊，这首歌有很多人唱齁，蔡琴啊，凤飞飞啦，张凤凤通通都有齁，来谢谢。来这天气热呢，哎呀有够热，呛一下冷水不知多好呢，刚好不好。那么是呛冷水，因为这个咱有讲过哦，外口那是31.5度呢，那么咱的血压这个开放地的心肌梗塞加猝死。啊你突然间外口30几度，你汹涌一百来这边呢，马上个呛冷水，哇猝死的机会。

0: 完美关。所以咱呢洗身躯哦，来，我先生，你好，你好，拿住耳机嘿，你好，你好，
1: 谢谢啦，
0: 嘿，
1: 我是刘国兴，我邱大姐，好了啦。
0: 哦，你好，什么事呢？
1: 客家人呢？
0: 你好，干宁啊。
1: 我讲话
0: 你
1: 啊。
0: 你是六龟吗？
1: 六龟新民族啊，新威啊。
0: 糖得多吗？芥末糖得多吗？
1: 糖得多，买米糖，买米糖呀，所以就每天晚上就来听了呢，你知道吗？
0: 谢谢，感谢啊，谢谢。
1: 哎呀，爱情就嘛太输你们，爱干讲嘛。
0: 是
1: 爱情就啊，哎，
0: 爱情就太输你了哈。
1: 哎，对了，太输你了，哎。
0: 谢谢，哎呀。
1: 哎，今日有个是个西瓜奶奶，也白买啊，西瓜奶奶是糖尿病啊。
0: 感谢，谢谢你哈。
1: 是糖尿病啊，买糖尿病哦。
0: 啊，糖尿病好嘛，好嘛。
1: 好啊，感情我感情你哥呐。
0: 好啦，身体
1: 还保重
0: 啦，身体还保重啦，哈，好嘛。
1: 哎呀，俺来脚痛还治了呀，不，至少我那么个药啊。
0: 线上诶做唔得讲诶，
1: 哎呦，讲啊。
0: 等一下，线下等一下来，一线姐姐该讲国语姐来一线啊，太谢谢。因为咧问一些商品的名，我未当讲哦，对不起哈。来哟，那么如果是咱强冷水，你敢查咱这个？冷水，咱洗身躯唔好伤冷，阿妈唔好伤烧，无呢猝死甲高血压几率介高，很关足关呐吼。那么咱人高血压，我讲过，咱高血压呢有足侪原因嘛，啊，大部假设，这个食呢，伤咸、伤甜、伤油，这个拢有连带关系以外，当然食是介大原因，啊，个一个啥，起毛子、心情、压力，啊，个另外一个原因是甲咱的内脏引起来。比如说你血糖控制了不好啊，比如说你油脂控制了不好，引起的油脂型的高血压，那么就是因为咱的油脂是咧解毒的器官嘛，啊，你油脂若出问题，我都解毒，当然咱血就落，咱的血压就高嘛。就是有一个先生啊，四十几岁尔呢，啊，伊平常时吼，伊本身家己有高血压呢，啊，伊吼，拢无咧按时间，无照时间食药啊啦，想到才食安尼啊，好安尼。结果呢，感觉人哦，心肝闷闷、白白怪怪吼，啊，人敢神神的，因为咱人啦，心脏无好、血压悬的人哦，尤其是你个有油脂个无好呢，啊，总引起的啥油脂型的高血压。你们在肾实球功能剩偌济呢？四十五岁查甫人剩25啊，哈、啊，莫怪啦，啊，怎变成呢？也油脂啊，严重的衰竭，严重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一定要注意哦，哈。那么如果是这个查甫人，这个男性呢，你敢知血压飙到外关？伊的水量无够啊，个油脂无好啊，飙到要到200呢，啊，当然伊唔惊中风哦。虽然你好朋友听讲过哦，那你先当中要去做啥？中风甲脚袂惊咯，啊，过来咧，当然你要注意，唔茫去猝死，尤其是呢，你唔要当作敢那寒天才猝死呢，歹势，热天嘛会呢。所以你定来感觉人哦，真个下气啊。暗棍啊，今日暗啊，心肝白白的胸闷啊，甚至啊压力个过大了，压力过大呢吼。听干嘛？如果变心肝会痛，不是白白呢，那么你就更加紧注意，紧看，紧去看医生，因为有可能心肌梗塞。心肌梗塞呢是安尼哦，那是救不掉嘛，是再见呢，救不复哦吼。增减啊，增袂负啦吼，所以希望好朋友咱家己爱量血压，爱量心跳，血压上个是60-80以内，心跳60-100以内哦。
2: 习惯哦，习惯。
0: 嘿，蛋姐，我叫伊来听，你等下，大家听起来。好，呵呵，一线哈，好。姐仔，你好，你好。
3: 我姓啥？
0: 哦。啊啦，你好，嘿。
3: 哦，阿姨，你那药是讲三点钟补的啦，
0: 三点钟补者嘿。
3: 食一款啥？
0: 啊？
3: 食那个高血压米啊？
0: 高血压不？我你站起来，二线姐姐哦，嗨，谢谢。

0: 正路农林阿姨，这是我上民所唱是咱吴太太说点没有来，谢谢。
1: 到六点呢，今晚七十二点呢。
0: 你本来心跳偌济呢？
1: 我来到六点了，就痛啊呢。
0: 五十五六点了，啊，今晚呢？
1: 我拢七十二、七十三、四十呢。
0: 哦，安尼标准啊。
1: 比较强，今晚我较强呢。
0: 哦，安尼标准标准啊呢，安尼。
1: 啊，会会啊，蛮多的。
0: 会啊，好。
1: 能报一张啊呢？刚才报完了，八十八。
0: 哎呦，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好。

0: 好的。
1: 好好，安尼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嗨，好，大哥谢谢哈，谢谢你。你好，你好。
2: 喂。
1: 嗨，
2: 你好。
1: 哎，来恰公，
2: 哎，
1: 来恰公，恰公，哎来。
2: 阿公，
1: 哎，三遍
2: 好。我伫喺三明进步吼，阿舅母生几个，那那电话迄个呢？诶，算嘞，迄个鸡卵遐大粒吼。
1: 啊来，你好，你好。
3: 哎，秀山小姐，你好。
1: 好，来，你讲嘿，请讲嘿，产品了不就嘿？
3: 我食嘿三祥新宝，食了足好。
1: 安那好嘿？
3: 嘿，
1: 安那好。
3: 一件换，
1: 不啦，安那好，安那好啦。
3: 这个食较会困着啦，本来拢未困着嘿，拢皮薄菜呀，较未困。啊，今麦食了较会困着。
1: 新庄的皮薄菜吗？
3: 嘿嘿，困袂着。
1: 哦，啊，今麦较袂安尼。
3: 嘿，今麦。
1: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大姐个盖两灯哈。好，谢谢。我哦，你有那边跟人讲，你讲假三千千不健康啊啦，哄哄叫
3: 啊，
1: 哄哄叫，
3: 健康哄哄叫啊呢。
1: 哦，啊，今麦袂安吗？
3: 啊，今麦袂啊。
1: 哎呦，哦，假三千千不。
3: 哦，啊，叫阿爸安尼叫紧安尼吼，
1: 嗯，
3: 安尼安尼我那袂啊。
1: 哦哦，好棒好棒啊！嗯，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谢谢，马进哥跟人等哈。好，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4: 啊，师傅，你好。
1: 我来吃公系来嘿。
4: 我十公吼，
1: 嗯，
4: 我食伊三千斤粿，我十公拢爱八三啊，八样会穿。
1: 哦。
4: 啊，今麦食食就未啊。
1: 哦，今麦你是食三千斤粿吗？
4: 对
1: 哦。啊，今麦刚刚会穿吗？
4: 未啊。
1: 哦，今麦未啊你。好，安尼大哥继续看你哦，甲盖侬等哈，谢谢。来哟，恁听到大拢是食咱多一罐。无干部伊拢是食到一罐食好，而咱的三线金宝啦。虽然这罐三线金宝呢，真正是大家关灯个食呢，因为咱这罐真的是，迄真正是规身骨甲你过透透，先问咱食当个，你讲食一罐低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或咱心顶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个个放药就买去放过来个药人，弄起来个来个讲一罐三省金宝。那嘞红旗纳豆个是美国进口啊，咱个啊就有检验个证书呢，所以当安心啊，家拢无问题哈。啊，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买产品有上了点数，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咱个堆加的上面呢，希望好朋友啉温的茶呢，有堆加的上盖好用316 stainless 不锈钢的保温瓶，个是医疗级的哦哈。两点会当换一支保温瓶呢，咱过上紧的药房换。啊，药房若无现货，请伊甲阮公司叫回。啊，阮公司讲即马有货哦哈。啊，以上广告，等下接问电话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我是沈立芬，你好。
5: 了解啊。
1: 啊，我是沈立芬呢，嘿。
5: 我听到的哈。
1: 好咩嘿。
5: 你有心脏的问题啊？唔知。
1: 哦，心脏问题哦，来等一下，来医生看一下哦。哎，谢谢。来等一下，你好，你好。
6: 喂，
1: 好，我先生你好。
6: 哎，来接问一下哈。
1: 好呗。
6: 阮先生哈，伊个心脏哈，啊，差不多，伊个像心脏像加一条管就对了哈。
1: 安尼较唔好呢。来，我先生接着哦，我先哦，谢谢。来，我那个唱你用我的。撒克哟，哎，来，咱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这些瓜好像是有国语歌吧，好像有。来，谢谢，感谢，ありがとう，谢谢。今天呢，有一个大姐卡来给我，伊问我，因为这大姐是安尼哦，伊进前问我，伊讲卡的肉，啊卡的肉要食什么安尼啦？啊，我甲讲哦，大姐，你敢知你两骨有问题无？伊讲唔知呢，我讲你去照，你先去照看卖啊。阿廖则卡来，佮卡来甲我讲，原来伊照完了，佮卡来甲我讲是甚物问题？伊两骨含烧去跌着神经啊！无怪你卡的吧？所以咱的好朋友唔通讲啊，我手麻，我卡麻，就是拢爱食同位咯呢？敢对？唔对？今日我去圣依钢铁找我的朋友，阮这好姊妹啊吼，阮这西栋的死党的吼，因为阮其中一个因爸爸吼。年龄也有了啊，因为就是怎样呢，他爸爸齁弄做事啊，做事齁啊，两骨两骨咯生骨刺，医生呢他说要开齁啊，他爸爸头发动作嘛是卡拢麻呢，他嘛动作是血路循环不好呢，结果吃了不对啦啊，我在他说不对，这应该是两骨引起来，诶，真的是两骨生骨刺来，所以呢，如果是咱的好朋友，那是大概呢，感觉讲手啊、麻啦、卡啦、麻啦，较紧去买同位落来吃，安尼敢对？不对，唔对哦，哈！你要了解，你要了解原因。你那是吃唔对的，吃同位落吃伤过济，咱这同位落吃伤济，造成咱的血管壁变薄，意外过来。咱的血通了伤过清啊，你得忙去拄着，你都有空水，有空水呢，老血哦，用喷的，你敢知影？迄袂止呢，血袂止呢。虽然你要乱吃同位落，吃了过多哦，哈！所以呢。那么如果是咱一般来麻的原因，就是什么？甲跌掉。那么是讲你水管啊，咱的后树管啊，啊，结果你脚甲打掉，这水管流的

0: 过，老未过啊。意思同款，那未是讲咱颔骨啊生骨刺呢？啊，咱的骨刺是，咱的颔骨啊是毋是一个丝丝字形？啊，这会为点面中为中中淌过。啊，结果呢，生骨刺出来啊！生骨刺的原因就是因为长期姿势无正确，变成咱为着要吐掉咱人的身体的一个机制呢。伊个自然生在加生在软骨啦，迄块软骨啦叫做骨刺，啊，结果就吐掉。所以血要穿去头壳顶咧，颔骨那要经过的，变成血去哩无够量咧，怎么变成啥？脑部欠氧气，你个头壳就会戆。手呢，末梢神经会拍袂到，你的手就会麻。所以如果是一般来讲，咱是有低头族的人，就是讲，这个那年。即马低头族唔是全部拢是老大人咧，无呢？啊，我是虾米种的人？青壮年，看手机啊，耍手机啊，追剧啊，所以不管哦，怎么变成了登记头壳拢啊？咱人头壳呐啊，那是依照最一个低头族的迄个角度呢，差不多你头壳记在27公斤，27公斤呢，差不多一个囡仔、细囡仔当量呢，小学生的当量呢。啊！你个想讲，啊，咱人会卡咩吗？未卡咩？所以颔骨啊，生骨刺，头壳戆，手会麻，肩胛头50根生骨刺去跌掉，去粘连掉，你嘛手会麻。网球肘啦、妈妈手啦、晚睡到症候群这种会麻，包括咱两骨歪起、椎间盘突出，咱的腰身的骨刺也突着神经嘞。或咱脊骨神经、人体上长的神经叫做脊骨神经嘞，你也按腰以下酸抽疼去减麻。麻甲好你哦，无感觉哇！那安尼麻甲拢未困的，脚底敢那麻甲拢无感觉呢？谢谢你好朋友。搁有一个所在生骨刺对，靠垫，靠垫了生骨刺哦，这是忝哦，这是严重哦，你会变靠垫会疼嘞，点成尖的擦安尼呢？所以这种的大部分是一开始呢，医生会给你建议啥？先把咱这个关节软骨那个保护垫，卖哦，人胖愈来愈大滴，骨刺较袂愈来愈大滴，啊，过来呢？做福建啊，做福建啊是真正严重啊，已经变成你的脚拢萎缩啊，无法度你的爱开刀就是安尼。所以那是有人跟你讲吼，食完这哦，还是打完这打落去哦，这个骨刺是救起哦，迄种骗你的，绝对无可能。你听我去问骨科医生。所以咱要用正确的方向，你要了解你到底为什么呢？哎呦，腰那做酸呢？哎呦，酸有几多种原因啊？你是因为拢坐伤过久，还是徛伤过久啊？啊，拢无咧振动的关系啊，当然咱腰就会酸啊，坐伤久就会啊嘛。所以咱人嘛未当徛伤过久啊，超过一点钟你来换一个姿势啊，坐伤过久嘛同款啊。所以咱平常时除了是姿势介重要以外，过来就是啥补充钙质，啊，过来补充关节的软骨啦，也过来即马佫加一个甲恁报告是啥，加的胶，也叫蛋白质，咱会当哦。蛋白质就是咱的根，咱根基吧，就是蛋白质加的啥钙质。但是咱的蛋白质要形成变根基吧呢，一定要透过你有运动。你若无运动，就袂形成，不会形成咯吼。所以咱就是每话都爱动，逐工去做运动30分钟。啊，过来咱逐工就是呢，一定爱去听我建议，减做逆卡位，或咱的脚腿有烂，小腿有烂，较袂将来无烂的时阵啊，哇，变成肌少症呢。小可行路，更行更跋倒，哇，跋倒就惨毛吼！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啊。当然啊，运动嘛是40岁拢开始拢爱运动啊。甲恁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哎，
1: 喂，
0: 是我先生，你好嘿，
1: 先生好，
0: 还是
1: 哎，我请教你哈，
0: 好呗嘿，
1: 卡筋的、旧筋的要食，
0: 好，我叫你嘛是欠钙质呢，来先接接哦，嗨，谢谢。

0: つきひろし这首歌就有名追い酒主持人就是いつきひろし五木齁。那这是咱的夜妈妈书店的歌啊，哎，书店的歌啊齁，来感唱哈，谢谢你。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
1: 苏先生。
0: 来，哎，三片我不接了，请讲重点来，请讲起来。
1: 哎，我记得你来盖过盖过
0: 盖过井，好
1: 是。我本来卡头屋咧坐楼梯拢会疼。我食已经食过了惯啦，今麦经拢未听，
0: 未听。
1: 哎，阿哥糯糯皮羊，糯糯皮羊，糯糯皮羊，迄个什么灰指甲，灰指甲嘛是介有效。
0: 哎呦，哦，那我
1: 阿温温，
0: 阿那得噶温道小伯呢，大姐来道小伯哈，感谢你哦，感恩你哦，谢谢大姐，谢谢。哪弟你好，
2: 喂，师傅啊，
0: 来请讲来嘿，
2: 我讲迄个。
0: 嗯，
2: 我好食三色金宝，甲介过节食两项食，我即摆有活动，做义工，苦的口臭啥拢无问题。
0: 一旦苦的掉了吼，
2: 苦的苦的苦口臭啥，做义工才过去。
0: 哦，
2: 啊我食，食这食了真好。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安好，感谢你哈，好做义工好好，谢谢。你好，
3: 你好，
0: 来请公主，拿就关起来，拿就关起来。
4: 我关起呀！
0: 来请讲嘞。
4: 上上小姐，
0: 来请
4: 讲。我听你听足久啊，我未晓含慢未晓讲啊，我食迄

0: 东城的啦，我有卡甲恁关是关东城。
1: 哦，盖过去的。
0: 我东城，东城足久啊。
1: 啊，食了好
0: 吗？食了最好，食两工尔。你一天讲吃六粒对无？
1: 嘿，
0: 我一天吃九粒。
1: 啊，你吃了哪好啦？啊，吃了哪好？
0: 吃了都袂酸疼嘛，安尼。
1: 看，阿桑，你即马个改两粒就好啊。嘿，两粒我三顿安尼，嘿好，好无哈？好，好，谢谢哈。好，不中了，谢谢。来，丁哥你好。
2: 就是喏。
1: 嘿，来讲重点哦，请讲
2: 嘞。好，我讲啦。我是讲吼，我给你买三星金宝，啊，叫爱困嘞，叫国盖子。
1: 哦，三种拢有，
2: 哦，食了安怎好？哦，食了食好，所以各家食了就好呢。我去红看啊，坐到倒去哦，切薄倒吼，哦，规拢乌青啊，骨头就拢不要紧个在。
1: 哦，骨头拢不要紧哦。
2: 准备。
1: 好，安尼阿三哦，你走路要注意呢，莫去跌倒呢。哦，好，谢谢，保重哦，谢谢。哦，来三片哦，不就你食了安怎好呢？嘿。
2: 我咧讲啊，脚手有会疼吼，啊，搁安尼会麻。
1: 会吧，卡会吧。
2: 嘿，
1: 好。
2: 啊，食了好，我去永福买。
1: 你是食三鲜煎包甲盖过筋吗？
2: 哎呐，哎呐。
1: 好好好好，所以卡头筋嘛，啊卡嘛卡袂麻。
2: 哎，
1: 安尼好呢，我见上间房甲关得好，啊继续看呢哈。好，阿姆就是。哪有补充钙质的？免食个两下，免食个两种嘛，免食个两罐。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的钙过剂，食咱这款钙过剂咯。有人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加咱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食个两下，免食个两种，慢慢食个两罐的哦。咱内底各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各有咱根基吧吸收好的酶，而且那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高，矿物质嘛上多呢。那么食钙就要食多，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的呢钙果子咯，这是最影响的较好哈。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哦，食一粒就早唔就可以哦哈。啊，咱上个是钙果一个价三千钱要做一只，这两款叫做黄金派糖。啊，那困眠无欠少胡萝卜个价，哎呀得呐。陪我前面人香港刚生气进老公告情个不啊？喏喏皮痒，假好不好？就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哎、欸，谢谢。李慧你好，
3: 哎、欸，那个秀叔啊，哈、
1: 哦，
3: 我想问，请问讲我背楼梯卡到位，听爱讲啥？
1: 三顿的，哎呀，我先该怎么接嘞？邓姐哈，谢谢，谢谢你。来，李哥你好。
4: 哦，秀叔啊。
1: 嗨，你好。
4: 那那个。
1: 哈。
4: 我是要叫你讲个，看我看的药啊，加卡过来四个。
1: 卡过来哦，来啊，二仙哥姐姐，叶妈妈你好，你好。
5: 哎，美女，我收到了，好好听呐、啊。
1: 好、啊，收到就好。
5: 谢谢，
1: 不客气，不客气。
5: 拜拜，
1: 拜
5: 拜，
1: 再见。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这部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除了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个这个电话拜托，一直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没卡哦，麻烦好朋友，谢谢你哦。

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讲到保险哦，咱台湾人平均的一个人有三张保单。那么这个保险的内容啊，真正是有够多。你要了解个头呢，嘛无遐尼简单。个本身那是保险人员，要全部100%拢了解到头嘛，无简单。但是你要了解你家己买是买什么保险，你一定要清楚，因为这牵连到你的管理啊。将来要申请的理赔，会当请甲袂当请，甲你签的内容有关系。啊，你是不是有符合条件无？你们家当然啦，咱那是本身也有糖尿病、脑高血压的人呢，这拢要除外责任。就是讲，你后摆啦，因为这个病患三性问题，就袂当申请理赔。

0: 有签字。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这里是民本第一台12961千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经历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黑，说了来欢迎收听瓜建中俱乐部。
1: 瓜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勇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吉利玻璃免扫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啊、来哦，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往期啊，
1: 郭建中
0: 是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安尼。
1: 对，
0: 啊，产品拢找洛江小姐，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嘿，
1: 嗯，
0: 伫咧人生吼、哦，诶，过程中多变化。
1: 嘿
0: 啊，哦，
1: 嗯，
0: 有个人走东，有个人向西。
1: 嗯，
0: 啊，有的人就要走去南洋，有的要走去倒位。
1: 嗯，
0: 古早咱台湾就是安尼嘛，
1: 为着要生活，拢要走来走去啊。
0: 日本啊时代，啊，互日本咧统治中间呢，将派去做军夫。
1: 嗯，
0: 啊，有的啊就真发展安尼啦，啊，有的平倒转来。
1: 嗯，
0: 啊，平倒转来，太太想带伊去见识去啊。啊，村咧，因阿囝吼，就伫啊，就饲囝，
1: 嗯，
0: 嘛歹趁食，啊，结果讲怎啊，甲你骗倒来啦？哇，那死啊，那这唔知变咯，诶，
1: 骗倒来烦恼啦，
0: 甲听了你就知意思，
1: 无倒来嘛烦恼，
0: 诶。

0: 人走去南洋吼，
1: 嗯，
0: 啊，都郑山，郑山大概有去找头路啦，哦，
1: 以前较无好找头路啦，
0: 啊，就去找头路，啊，就底下生活，
1: 想办法趁钱的对，
0: 趁钱安尼啦，
1: 嗯，
0: 啊，但是这个讲起倒转来吼，都找无头路，
1: 嗯，
0: 按某想讲，等于去战争可能战死啊。
1: 嗯，
0: 啊，厝内个两三个囝吼，伊都爱个饲啊。啊，那知影讲有一天讲，因翁怎啊颠倒来？我阿大惨啦，啊，
1: 嗯，
0: 啊，你做雄雄倒来安尼，啊，我这饲囝都饲袂好势安尼，
1: 嗯，
0: 啊，你个倒倒来啊，加一口罩吼，
1: 加一个，
0: 啊，我就加歹命，
1: 哦，
0: 都了了啊，了了啊，
1: 嗯，
0: 了了，了了叹，啊，无变喏，哎呀，
1: 有这么严重吗？
0: 有，刚才。台湾就是安尼，啊，要讨谈无当讨谈，
1: 歹趁食啦。啊，问题是讲，好地好歹地歹嘛，食好食歹不强在啊。啊，总是人平安倒来就上好啊，无咩啦。今日再搁啊赶出去，
0: 但是无够人食。古早，
1: 嗯，
0: 古早你无听到古早人哪有通讲食迄白饭安尼，逐工安尼，规碗三。
1: 哪有可能？
0: 我嘛含几签。
1: 个含机枪啦。

0: 煮的焦温就真好啊。
1: 哦，对咯。
0: 系啊，
1: 对啊。
0: 啊，这一个环境无同啊。
1: 所以台湾人哦，过去的这个苦楚安尼真多啦。
0: 嗯。
1: 哦，一条一条展现在这个歌的顶头。
0: 嗯。
1: 啊，和朋友去甲安尼甲听安尼啦。
0: 嗯。
1: 来啦，今麦迄个。那个陈太太讲要听，什么初恋时啊？
0: 思念初恋时。
1: 哦，来，
0: 嗯，
1: 来，啊，紧听哦。

0: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枕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除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常引起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着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疼。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疼、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疼，同时伊有补气肺的功效，气肺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骨头都要甲顾好。你若顾到叫敲骨去啊，哦，
2: 嗯，
1: 啊叫怕骨去啊，
2: 嗯，
1: 骨质疏松症啊，爱当那落效应啊呢，啊，爱当那落换人工诶。你若讲要用定地顶啊，佫定袂掉，
2: 哇，
1: 啊，都要换人工诶啦。
2: 啊，人工啊嘛，唔无一定可以换。
1: 嘛，感觉咧，加油。
2: 啊，因为迄个人工的骨头是固定的，啊，咱这个本身的这個原本的骨头是活性的
1: 呀。咱即马也袂遐严重。
2: 嗯。
1: 哦，咱防止的养筋骨，经常买转来吃。
2: 嗯，卖好退化啊，筋
1: 通脉、活络气血这个功效。哦，这个筋要互你练，啊，骨要互你练。风清的养筋骨，
2: 对，咱这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好，所以你若买回来吼，都要认真吃。你若安尼三吃四休困哦，都搁定来吼。食产品吼，重点就是要选择下用啦。你若无下用哦，买规堆吼，回来无咧吃，嘛是足浪费的。
1: 对啊，
2: 真怕算安尼吼。啊，所以讲，选择产品真重要。啊，咱的这产品药品哦，拢是这个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好。
1: 嗯嗯。
2: 啊，这哦，恁都拢会当放一摆心，哦，来个吃呢。
1: 嗯。
2: 啊，想就是讲，卖好退化很紧啦，不管你有钱无钱啦，哎呀。那个骨头甲骨用上要紧啊咧，因每一个人拢这个骨头拢会退化，零件拢会退化啦，目睭嘛是同款，哦，拢会退化。
1: 啊，咱身体咱要甲顾好啊，
2: 卖好退化很紧。
1: 你紧甲顾好零， 啊，骨甲固定，
2: 嗯，
1: 红青的养筋骨，啊，那目睭的你来吃这个红青的大光明，伊会甲你滋养咱的肝肾，保养咱的这个气血，滋阴明目甲你保眼，目睭甲你顾甲好细好细，吼、哦，即卖去手术目睭的人真多哦，
2: 嗯，
1: 啊，但是叫手术无要紧，
2: 当然嘛是爱保养，
1: 微创迄简单啦，哎呀。啊，那家你手术两类哦，金色色，啊，等下呢，咱红星的大光明，完了就赶紧的来个保养，啊，无后摆那个过来一摆，嘛是都要过手术一摆，
2: 对，
1: 哦，
2: 嗯，
1: 红星的大光明，到这个时数，大家家拢反应拢真好，
2: 嗯，
1: 红星的大光明。哦，忙不生十九天，乌呀乌呀，
2: 老白油，大大黏黏，
1: 对，
2: 嗯，
1: 红星的大光明，每顿来吃吼、哦。啊，阮即马有，你若买药品有两罐，我有加一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十二，也调整咱的生理机能，佮有虾红素，会当提高咱的保护力，而且有 EPA、DHA。就对这个脑跟咱的血管，啊，拢甲咱顾甲足通透安尼，
2: 嗯，真有帮助。嗯，
1: 啊，你若讲啊，我都要教迄个台湾的养生梅啦，哦，
2: 嘿，啊是要一口松，
1: 嘿，
2: 一粒一嘴都啊好安尼，
1: 对啊，
2: 这个做干吼，安尼敢那像迄个饼干安尼吼，安尼嗦啊入口即化安尼。哎呀、
1: 啊，爱食了还有氨基酸啊！
2: 啊，这样、哦、你那无喙齿啦，还是囡仔要食吼，拢足安全的。入口即化。啊，搁有咱这个无掺粉的纯肉酥，啊，这就较粗啊，较粗细啊，吼。啊，搁有咱这个肉条。啊，这哪讲有要甜的朋友吼、
1: 哦，
2: 找罗刚小姐。甲询问都 OK，
1: 上面的物件这种有能别致的，
2: 嗯，
1: 氨基酸呐，对咱的身体拢做好的。
2: 啊，你也像热天到啊吼，想讲啊，都安尼食唔知食甲唔知要食啥嘞吼，啊，咱这个海蜇头，诶，一阿七八吼，伊在这个爱放个冷冻，啊，咧退冰真紧，客了啊吼，啊，你到那小黄瓜甲切两条安尼甲拌拌嘞吼，
1: 啊，香油甲滴落。
2: 哎，安尼都安尼，足胖足好食诶！
1: 水果个掺了，
2: 哎呀、啊，
1: 人人诶好，真好食。
2: 一般诶都足好食诶，
1: 安尼、啊、日本迄、那个
2: 清爽，
1: 哦，大粒乌豆啊，
2: 特级蛋、蜜汁、黑豆。
1: 乌豆你即马要提无啦，无得提啦。
2: 嗯，
1: 看到咱家才有。
2: 即上大坑诶、啊，
1: 上大坑诶乌豆啊，
2: 嗯，
1: 食乌豆好呢。哦，看是要送乌豆嘛，无要紧。即找罗刚小姐助阵。嗯
2: 2999-8692，2999-8692，找咱陆江小姐询问。

0: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细胞、油脂、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呢大，会造成了这個口臭，嘴会大，大便的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火呢大吼，人就未困话啦。要困也未困的啦。啊，这嘴安臭毛毛啊，唔知变喏。啊，你都呢，都是火气要走安五脏。有好来得入味啊，
1: 都会变成病菌。
0: 哎呀，走到鼻的去，都吃不落去，细胞都安尼哇，滚滚滚，免来滚入去。啊，走油脂去的这中间，
1: 心火
0: 哇，心火大，放流红气去，啊，放晒个顶骨壳，鼻结煞放未出来，吃这罐，红青的五年解毒丸，甲买回来吃，这罐够清肝兼解毒。
1: 解毒降火，
0: 解毒降火上好。我会出门啊，嘴大嘴好嘴臭，哇！讲起多顿有些咧跟人讲话吼，嘴啊臭毛毛，人朋友个咪惊，啊要第三遍跟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

0: 因为爱听的歌谣哈，
1: 嗯，
0: 所以人都要珍惜。你若无珍惜，有一天那走一头去，哇！迄人拄那讲就倒转来哦，
1: 嗯，
0: 几乎茫然了，唔知要安怎呢啦，
1: 嗯，
0: 束手无策安尼。
1: 对啊，
0: 所以这个爱，哦，甲感情哦，哎呀，受到人类安尼哦，为了这个安尼感情爱安尼哦，安尼。
1: 代志了了，
0: 了
1: 嗯，
0: 人讲世间多少伤心事，最靠爱情来大忙碌。如今哀哀怨怨，哦来离开，再度相逢断肠时，变成一场白茫茫、白色的爱。

0: 白色的爱。
1: 当然无咧珍惜咧中间吼，
0: 嗯，
1: 啊，即马陈秀月已经走去啊。
0: 陈秀月，
1: 陈秀月
0: 走已经走啊，你搁改姓？
1: 嗯，
0: 要背起来嘛？
1: 哎，即马都老都老爷哀哀万万来离开啊、嗯，再度相逢断肠时，变成面头前安尼白茫茫白色的爱。
0: 嗯，
1: 哎呀，人生讲起倒转来哦，也是可怜。
0: 嗯，
1: 失去一头的时候哦，才知影讲迄个无奈啦。
0: 嗯，
1: 哦，啊，平常时啊，拢找人来处理啊。
0: 嗯，
1: 处理银行的代志啊，处理水电啊，
0: 嗯、
1: 处理创啥？哇，啊，一个倒落了后，大波人这也袂样，那也袂样，看袂安怎呢？
0: 算讲这拢小小工。细行工课拢唔免你出面啦，
1: 系啦，
0: 系啦，啊，嗯、所以当即马真济一寡即退休的即老大人吼，啊，拢会安尼，个无算半退休啦，哦，啊，找一寡即工课来做安尼，
1: 嗯嗯，
0: 系啦，啊，都要学习老人生活啦。
1: 嗯
0: 对啦，
1: 啊，即卖都变学习老人的生活，
0: 嗯，
1: 已经走了啊，啊，走了，即卖
0: 我是讲走的人都无变讲啊，啊，即卖个一头低的时阵，你个爱家己
1: 学
0: 咱即个生活啦，学习生活啦，重新生活，嗯，
1: 用笔白话无法度人来个形容啊，
0: 嗯，
1: 只有是哀哀万万来离开。再度相逢断肠时。

0: 极，
1: 嗯，
0: 变成白泡泡的白色的爱，啊，这，那这这条歌听了呢，我真感心哦，真可怜，哎，老爷你讲，这个、手不沾三宝的人，即马
1: 阿伯做老爷，
0: 拿水钱也袂用拿啦，
1: 嗯，
0: 啊拿电话最多啦，
1: 嗯，
0: 压数落啦，啊搁创啥呢？
1: 压数啦，压数咯，压数钱啦，天啦！
0: 如今伊都爱家己去发路啊，无变。
1: 本来干那知影空开钱尔，系
0: 啊，
1: 啊，这小事就剩咧拢拢无伊，唔免伊处理啦。
0: 哦，失去一头去哦，
1: 嗯，
0: 干那未输讲安尼，失去一个手去啦。
1: 当然咯、
0: 哦，
1: 嗯嗯嗯，
0: 真无奈，
1: 来。
0: 真的好想你。

0: 真的好想你。
1: 嗯，
0: 这首歌真有感情哈、
1: 哦。对啊，
0: 迄、那个诶，伫咧外口啦，拢有咧插菜啦。
1: 嗯，
0: 还是做
1: 厨房西啦，啊，装潢西啦，
0: 拖
1: 水西啦，啊，结婚的朋友啦。
0: 啊，你这个婚牛啦，甲你插伫咧这个细胞中间哦。会不阻塞啦、
1: 啊、你看那空气垃圾空污啊、嗯、
0: 对啊
1: 在大陆你看那沙尘暴
0: 哦怕死人
1: 足恐怖的
0: 这样刚电视你敢没看
1: 嗯那个沙尘暴
0: 那清楚就都
1: 蓬蓬烟啊整个都整
0: 个都
1: 刷
0: 对啊
1: 哎呀
0: 啊那塌在咱平江看要怎样
1: 啊也飞过来啊
0: 哎呀
1: 啊影响到咱这个空气啊
0: 嗯嗯
1: 这全球 的这个空气哦都污染嘛
0: 对
1: 啊拢有咧垃圾吧、
0: 啊，
1: 所以咱伫外口咧呼吸吼，那、
0: 嗯、
1: 气管较无好诶人吼，建议你爱戴口罩。
0: 挂口罩，
1: 嗯嗯
0: 哦，
1: 对。
0: 爱加讲细胞都爱清，
1: 嗯。
0: 你看这细胞会扫啊，寒天也扫啊，热天也扫，无多啊。
1: 啊，寒天诶，迄个寒流啊，
0: 咱家
1: 啊，热天食冰食凉诶呀。
0: 寒天嘛湿，
1: 嗯，
0: 啊，热天嘛湿热，啊，双细胞爱甲顾好。你若顾无好，这中间哦，细胞内底开始生痰啦，
1: 嗯，
0: 哦，咕咕嗽啦，鼻腔佫开始脱掉的啦，
1: 嗯，
0: 应该咱玻璃片扫散哦，紧甲买顿来吃，哦，来，蒙起啊，讲互恁听。
2: 咱来甲进只广告咧吼，咱这个隔离玻璃片扫散，天气呐一变化吼，啊，就怪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到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扫扫扫，日啊扫，暝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喘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扫散，紧甲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大扫还是孤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到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还有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哦做热扫啊咧，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扫菌咧，玻璃免扫散吼，紧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啊咧，唔管是冷扫吼，啊是这个热扫吼，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散咧，啊紧把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那咧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盖好用安尼，吼、哦、啊！根据这个报道呢，这个扫吼那是无均滴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细胞较无健康安尼，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哦，老人扫、囡仔扫、结婚的婚扫、大扫、姑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地扫有效。
0: 有，那这个会酷酷扫的人吼、
1: 哦，
0: 你气管都要甲顾好，
1: 对，
0: 细胞都要甲顾好，啊，咱吃这上好的药啊，来甲治疗，哦，啊，无你安尼伫轻轻轻啊，这细胞人又歹去。啊，气阳都扣高伊啊！
1: 哇，干那咧客都足艰苦个呀，系啊。
0: 玻璃片扫散，金买顶来食吼。
1: 嗯。
0: 这一罐1600块，啊，物件唔能嫌贵，好用就是无贵。
1: 对。
0: 玻璃片扫散，啊，阮原来你若买两罐，阮原来加这个精品给你，啊，这精品拢赞的吼。
1: 嗯。
0: 2999-8692
1: 299-8692找了江小姐登记主文。

0: 来，今晚要准备和您口音点歌哦，哈。
1: 对。
0: 台湾时间一点过一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铺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可能电话是2999八六九三，找网址啊，找关键中，安尼就可以啊。哦，即马开始电话号你吧。哎、欸，来阿网址你问，电话去挂好。哎、欸，
1: 唔是啊，
0: 哎、
1: 欸，唔是啊，你爱干问，你用红个宝贝啊。
0: 嗯。
1: 哎、啊，你试看麦。嗯嗯，老子我今麦要来考验哦，我下班要考你，
0: 好，
1: 嗯，我今日在困，好，安尼休困，好，
0: 下班要考好伊，哎、欸，来，考验的电话今个礼拜哦，2999-8693
1: 对，来，咱即马call in吼。啊，我在讲电话，你怎无声？你是咧？
0: 无啊，我想互你讲啊。
1: 嗯啊，我在讲电话，变哪个讲？变哪讲？
0: 我本来歌要甲放落去啊。
1: 哎，来，
0: 无要紧啦，自然就好啦。
1: 啊，问题惊迄边的迄、那个迄边的机的机啊、哦，来，王大大你好。哎、
2: 欸，建中王子。
1: 哎、欸，
2: 我见
0: 过，我见过哈，
1: 我见过哈。
0: 好好
2: 谢谢，
1: 你够好，好，谢谢。哎，你好，
2: 你好，孟静雅，你好，
1: 嘿，
2: 先电话你好，
0: 哦哦，
2: 我是大桥头黄小姐，
0: 哦，黄小姐，
1: 大桥头哈，
2: 嘿，我想要听啊，母子情深，
0: 母子情深哦，
2: 嘿，
1: 啊，那个小玲的啦，
2: 哎，
1: 母子情深，
0: 甘小玲的，
2: 我不知道什么人的。
1: 诶、欸，迄个丁玲唱的啦。
2: 诶，丁玲对。
0: 安尼我来找吼。
2: 好，
1: 黄小姐哈。
0: 好
1: ，OK， 好。
0: 那电话号你吧。
1: 来，你好。
3: 我跟张二，我你好。
1: 嗨，你好。
3: 讲一条，爱在夕阳下。
0: 爱在夕阳下。
3: 嘿。
1: 余莺莺哈，爱在夕阳下。
0: 爱在夕阳下。
1: 好。
3: 谢谢你。
1: 好，是安尼，爱在夕阳下靠气氛。哎、欸，
0: 哇，
1: 落
0: 了，落了，
1: 那个鬼头卡，
0: 嗯，
1: 都叫咱老，
0: 经过卡里吧，
1: 都叫咱老爷子卡电话啊。
0: 哎啦，
1: 哎，实在是，
0: 好共拢甜起来，可怜。
4: 阿嫂，
1: 哎，
4: 建中兄，
0: 喂，
4: 哦，落个鬼头卡，我来扣。
1: 啊对啦，你来扣
4: 扣咧，
1: 哎呀，你卡骨啦，你来扣扣一个。哎
4: 对啊，我来扣扣咧，小等下就搁盖楼咧啦。
0: 哦对啦
4: 对
0: 啦，哦嗯，哎呀，咱台北水是无问题啦。
4: 哦无无。不过
0: 下港吼，下港有问题呢。
4: 哦是哦。
0: 哦，迄个乌山头遐。
4: 啊，顶港啊，唔是路真大。
0: 啊，都无效哩咧，
1: 算落正多，落大算落无久啦，
0: 系啦，
1: 系啦，
0: 哦哦哦，系啦，
1: 啊，即卖天气热咧，蒸发足紧诶，
4: 系啊，
1: 嗯，
4: 热到要死，
0: 热
1: 到，
0: 热到裤底拢湿面
4: 啊，哦，啊，若无就要搁甲落一个，啊，是要异乡避乱吧，
0: 啊是
1: 异乡避乱吧。
0: 啊是咧，伊用
4: 不了。我要搁叫号啊，是安怎？
0: 啊是咧，落大雨，迄要搁上好落去。
4: 啊，那无到落大雨，迄落。
0: 好啦，
1: 唔知上会落去。
4: 搁个强落，
0: 搁个强落好啦。
4: 好无？
1: 哎，
0: 强一摆落好啦。
1: 嗯，
4: 好啦，好啦，
1: 好，
4: 好
1: ，OK，
4: 好，谢谢。
0: 哦，这咱人也无水哦，真歹生活。这水会风啦，哦，
1: 嗯，
0: 天中日月星嘛，啊地中水会风嘛。
1: 哎，
0: 啊，若无水啊，就会花去啊。落大雨迄一日落来，小等甲车好落去吼。
1: 哎，
0: 啊，一声好落去，看明仔载有感觉无啦？
1: 哦 ，OK，
0: 来五斤果。

0: 这五斤果吼，
1: 嗯，
0: 来，啊，迄、那个下港咧无雨吼，我看即条我看阿良阿某讲，甲创好落去啦，
1: 嗯，
0: 看看
1: 起人啊起伏，咱起伏。

0: 即贴甲细路哦，
1: 嗯，
0: 我迄个乌山头水库啦，
1: 嘿，
0: 啊，佮有南华水库，
1: 嗯，
0: 哎，
1: 反正、水库拢甲天有地啊，那个
0: 地，
1: 不管即个南部、中部、北部嘛是同款啦。
0: 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对，
0: 哎，
1: 嗯，
0: 即水海风若无哦，都袂衰哩，
1: 对啦，
0: 天长日月清，
1: 嗯，
0: 啊，地长啦。
1: 水会风
0: 啊，对了，
1: 嗯，
0: 我那安尼讲你嘛，
1: 水会风，
0: 哎、欸，对了，
1: 啊，不变要讲，
0: 水会风啦，
1: 哎、欸，啊，林长两眼，
0: 哎、
1: 欸，对不对？
0: 哎、
1: 欸，嗯，这两类哪去哦？外国起出去哦，嘛真吃啦，
0: 滴溜溜去啊，
1: 嗯嗯，
0: 爱保养哈、
1: 哦，对，
0: 啊，阮有三遍滴，你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大桥头的黄小姐吼，来，这是丁玲甲因囝所唱的吼，母囝情深。

0: 母子情亲，
1: 嗯，
0: 然后因两个母子唱了真好，
1: 真有感情，
0: 煞唔知，无感情要来做做母子。
1: 好、这真歹讲诶，有诶母仔囝哦，爸仔囝敢若冤仇人，嘛不一定啦，是啊。
0: 迄个啦，奈何梁先生啦，爱在夕阳下啦，
1: 嗯，
0: 搁有迄个梨花泪吼、喔，梨花泪安尼，煞煞甲泪泪落去啊。
1: 哦，拢、
0: 啊要伫阮诶产品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爱在夕阳下。
1: 过这条梨花泪吼，嗯，人我拢真爱听。
0: 哦，这余莺莺的歌嘛，真侪人爱听。
1: 嗯，来哦。

0: 又见呀，
1: 又见炊烟，
0: 那乱呢？真好听嘞！
1: 又见烟灯
0: 啊，嗯，那个听哎，这条歌真好听。
1: 我以前真卡拢讲烟灯，
0: 烟灯
1: 吹，
0: 烟灯讲，
1: 烟灯啊，就迄个咧。迄个灶卡咧，遐水个，啊，拢一支个烟囱。
0: 哎
1: 呀哎呀，啊，拿咧煮饭哦，就会有一种个煮饭个味。开始拿咧火熏的时阵哦，有个烟灶出啊，就迄个味，迄蒸卡就迄煮饭个味安尼，足香个呀。你今晚要品迄品无呢？哎呀，真怕酸，啊，但是迄个污染，用安尼迄污染那个。那個空气中的这個污染。
0: 来，那要提我们的产品哦，你用找到江小姐哦。
1: 重点哦，
0: 我们的产品是很好的哦。我们比较含蛮广告的。
1: 是啊。
0: 对啦。你如果找我们的产品哦，吃好像身体用的，讲起倒转来哦，吃到老老了哦，身体又健康用起来，这样才有效啦。
1: 对啦。
0: 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家己的愿望啦。
1: 嗯，每一个人拢嘛有家己的愿望。
0: 领导的面前啊，放迄歌才好听，好听歌，好听。
1: 嗯，
0: 你唔能咧听着咧困呢？
1: 嘿嘿，嗯，不一定啊。
0: 要困嘛，稍等。
1: 哦，
0: 我还是永远爱着你呀、啊。嗯。

0: 这姚淑蓉请问齁，
1: 嗯，
0: 我还是永远的爱着你。
1: 耶，安尼真正这个歌儿原要困呢？
0: 没啦，安尼要困嘛是爱休蛋呢。来，
1: 两点搞到困。
0: 月亮代表我的心，这地方那明白？
1: 嗯。

0: 嘿，各条歌拢真好听嘞。
1: 闽江夜曲，这拢这个老歌，国语老歌。
0: 三遍会记哦。
1: 重点。
0: 找到江小姐。
1: 嗯。
0: 2999-8692，
1: 这是咱国建中俱乐部专线电话哈。无清楚、无了解，拢找了江小姐询问。
0: 啊，明仔甲你安排，甲你送到府上安尼吼。
1: 对。
0: 2999-8692。来，阿达蒙奇啊，
1: 国建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我独自入睡。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湿热体质作祟，春夏闷热天气好发湿疹。异位性皮肤炎、汗疱疹、刺激性接触性皮肤炎、过敏性接触性皮肤炎、手部湿疹、脂漏性皮肤炎、缺脂性皮肤炎、前臂状湿疹、慢性单纯性苔藓等，都属于湿疹的范围。闷、湿、热都是春夏季节湿疹好发的季节，尤其是今年的天气忽冷忽热，时而下雨，一日之间甚至有四季变化，湿疹患者发作比例增加3到4成。因此告诉大家湿疹的注意事项和中医调理的方法。有一位叫小军的上班族被湿疹困扰多年，每到夏天就不断反复发作，手脚起丘疹、水泡，皮肤痒热让人烦躁，尤其遇到雨天皮肤更是瘙痒难耐，时常抓到破皮渗水甚至渗血，买药膏来擦只能稍微缓解痒感，水泡症状缓解逐渐结痂脱屑时，又因为再度瘙痒抓破皮，湿疹又反复发作，因此在手脚形成一块一块的色素沉淀，让爱美的她不太敢穿短袖衣服及短裙，于是前来求助中医。经由诊断发现小军的舌苔又黄又厚，经常口干舌燥，平时容易疲倦，排便偏软黏结不干净，小便颜色偏黄，白带分泌物多，中医将这类的症状表现归为于湿热体质。这类体质的湿疹容易在闷湿热的夏天发作。湿热体质的原因和小军平时的饮食习惯密切相关，因为小军很喜欢吃辛辣烤炸等重口味的食物，例如盐酥鸡、麻辣锅、泡菜等等，使体内生热，热邪郁在皮肤会使皮肤发热瘙痒，甚至起红斑丘疹，加上小军经常吃冰喝冷饮，使体内蕴藏湿气，湿性重浊表现在皮肤上为起水泡糜烂渗出液。

湿性趋下，因此较容易发生在下半身，例如腰腹部、阴部、腿部等处。湿性黏腻缠绵不去，病程容易反复发作，日久难愈，慢性且病情较长，需要较长时间去调理。针对它的体质，选用茯苓、黄柏、黄橙、苦参、土茯苓、薏仁、滑石、生甘草、地肤子、防风等清热及利湿止痒的中药材调理，并且避免接触过敏源，少吃辛辣类食物，像是辣椒、胡椒、芥末、咖喱等等，还有海鲜的虾蟹类、羊肉、竹笋、凤梨、芒果、酒精、糖精、香精、冰品，勿用太烫的热水冲洗，避免过度烧抓，防止破皮感染。经过三个月的治疗，小菌的皮肤瘙痒程度及湿疹发作面积逐渐改善，手脚的皮肤不再湿湿烂烂，整个人也清爽不少，不再用在为了抓痒而烦躁。湿疹的范围广泛，诸如异位性皮肤炎、脂痘性皮肤炎、接触刺接性皮肤炎等等。湿疹发作后很容易再变成慢性湿疹，因为烧抓容易造成皮肤损伤又再度感染，反复发作，因此湿疹要从体质的根本去治疗，并且改变不当的饮食习惯及生活作息，才能够彻底和湿疹说再见。

0: someone to bless me whenever I sneeze. Let there be cuckoos.
1: 坊间流传菠菜和豆腐一起吃会形成肾结石，但是其实国健署早已辟谣证实是错误的讯息。而高雄博田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王建胜指出，肾结石的主要成因有四个，分别是夏季高温、遗传、泌尿道感染以及

食习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饮水量要足够，避免长期摄取过量的蛋白质，减少摄取高钠和高糖分的食物。王健胜在脸书贴文指出，肾结石的成因非常多，虽然习惯也有改变，不过并不全然和传说的菠菜豆腐汤有关，因此针对四成因做详细说明。台湾的夏天高温闷热，大家在户外活动更是容易汗流浃背，而在大量流汗的情况之下，若是水量摄取不足，减少排尿，便容易出现肾结石。有肾结石家族史，患病几率提高3倍以上。一般来说，若是父母有肾结石的病史，子女得到肾结石的几率便有可能是正常人的3倍，若兄弟姐妹也有，机会更是常人的5倍。有些疾病例如胱氨尿症、尿酸尿症、家族性肾小管酸中毒症以及原发性尿中草酸过高症等，都是容易引发结石的遗传性疾病。高钠高糖，喝水量不足。说到饮食习惯，最重要的便是饮水量，每天的喝水量不足，尿液的浓度变高，尿液中的离子饱和度过高，进而形成结晶和结石。每天都至少饮用3000毫升的水，才是预防肾结石形成最基本有效的方法。爱吃肉、爱吃重口味的朋友们也要注意，长期摄取过量的蛋白质或是高钠高糖饮食，都容易增加尿液中的钙与尿酸，增加罹患肾结石的风险。草酸钙也是结石常见的成分，因此菠菜、巧克力、杏仁、甜菜、茶、秋葵和咖啡等富含草酸的食物应减少，适度的补充钙质也能降低人体肠道对草酸的吸收，减少肾结石的形成。最后是某些疾病、某些细菌会将尿素分解成氨，造成尿液酸碱度升高，进而形成结石。若有反复泌尿道感染问题，应积极治疗，避免结石甚至更严重的败血症产生。最后，王健胜医师提醒，若是有痛风、先天尿路狭窄的朋友，也是罹患肾结石的高风险族群，若是有反复结石的问题，都应该寻求医师帮助，才能够找出自己肾结石的危险因子，预防胜于治疗。

0: love. Love.
1: 时常听长辈耳提面命熬夜喝酒伤肝，不过营养师刘雅慧在脸书粉专影片中指出，除了熬夜及酗酒，还有三种因素可能影响肝脏，导致脂肪肝的形成，分别是压力太大、爱吃甜食、蛋白质摄取不足。有些人压力大，大到加班加不完，回家还要顾小孩，长期慢性的压力让肝代谢脂肪的功能异常，脂肪就容易储存以及堆积。第二个，爱吃甜食，压力大想吃甜食喝饮料舒压，过量的碳水化合物让肝脏制造脂肪的原料，进而导致发胖。第三个，蛋白质不够，脂肪运输需要蛋白质的帮忙，豆、鱼、肉、蛋类食物吃不够，脂肪就只会继续累积在肝脏里面，就容易导致脂肪肝。刘雅慧表示，肝脏是代谢的中心，糖类、脂肪、蛋白质都要仰赖肝脏来帮忙代谢，足以见其重要性，却时常让大众忽视它的健康。肝脏脂肪含量超过 5% 就是轻度脂肪肝，容易让代谢率变差，肥胖者、活动力下降等。他提到，因为果糖主要在肝代谢成脂肪跟尿酸，若来不及代谢，就只能先累积在肝脏，进一步导致脂肪肝。预防上，应尽量避开饮用奶精茶、奶盖茶、果汁茶、纯果汁、运动饮料、加料或者是加糖茶、酒之类的，并可以鲜奶茶、无糖茶、黑咖啡等饮品替代。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我每日都是思念，希望你千万唔通忘记迄一日在江边对我所讲的话。虽然我忍着思念，唔敢哭出声，但是现在我。

食，结果发现低碳饮食减掉的体重比低脂饮食还多，低脂饮食者的体脂肪不降反升，而低碳饮食者的血脂肪也有好的变化，三酸甘油脂下降，好胆固醇也就是高密度脂胆固醇升高，可能有助于增进心血管健康，远离慢性疾病。低碳饮食有你真好。低碳饮食指的是每天饮食中碳水化合物的比例控制在 20%， 等于几乎每天只能吃一碗白饭，也就是大约50克到150克，但也不必担心因此挨饿，蔬菜、蛋白质、油脂的摄取量都可以随之增加，蔬菜高纤具有饱足感，蛋白质可以选择植物性蛋白质或是鸡肉、鱼肉、白肉，减肥中照样可以吃好吃饱。油脂的脂与量更是低碳饮食的关键，油脂是构成细胞膜、制造荷尔蒙的重要原料，摄取脂肪也比较不容易让血糖急速上升，刺激胰岛素分泌，血糖相对稳定，而且血脂的能量密度较高，一克就有9大卡的能量，这也是低碳饮食可能有助于控制口腹之欲的原因之一。要为油脂的品质把关，首先要淘汰反式脂肪，西点面包、饮品经常含有这种难以代谢的脂肪，其次要破除植物油比较健康的迷思，玉米油、大豆油等都含有会促进发炎的 Omega 6脂肪酸，若过量摄取可能会影响免疫机能。想轻松摄取好油，每天吃一汤匙坚果是许多营养师都推荐的方式，常见的坚果大多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还可以补充优质蛋白质、膳食纤维、多种矿物质。日前国健署公布2013到2016年国民营养健康状况变迁调查，就显示富含好油的健康种子类有高达 90% 民众摄取量不足。每种坚果的营养也略有不同，例如胡桃的脂肪比例高达 70%，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在坚果类中仅次于核桃，还有 25% 左右的油酸，有助于维持细胞膜健康，是极佳的植物性好油来源，亦含有能够帮助身体正常代谢的镁以及维生素等抗氧化物质。如果不知该如何选择，购买时也可以任命有安心履历的国内大厂来把关，只要以手机扫描包装上的安心履历 QR code， 原料检验报告、营养标示一目了然，包包有履历才能够吃得安心有保障。由于坚果容易氧化变质，开封后也要保存在干燥阴凉处，并且尽快使用完毕。无论采取哪种减肥法，营养摄取都要充足，每天应吃到3到5份的蔬菜，优质蛋白质可以经过透过蛋类乳制品补充，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鱼类坚果也必须摄取，而成功减肥过程中饮食控制占 70%， 每天还要多运动，提高热量消耗以及新陈代谢，不妨多从多走路开始，持之以恒才能够走完瘦身的最后一里路。

外出用餐频率增加，不仅带动餐饮业的繁荣，也意味着更多食品安全风险。在医学上有个叫食品卫生的危险温度，就是当买回来的便当如果介于7到60度又放得太久，那么大部分微生物都容易滋长。如果要避开危险温度，应把买回来的食物立刻吃掉，不然就是要吃的时候也至少加热到70度以上才能杀菌安心吃。黄轩在脸书粉专黄轩医师发文指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为了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一些餐厅和食品制造商可能会在食品处理和储存过程中采取捷径，像是知名的寿司店用一条抹布擦拭到底。这样的行为不仅忽视卫生标准和安全措施，更提供了一个适合细菌和病毒或是毒素滋生的环境。而台中的知名餐厅食材酱料已过期，也会导致细菌和病毒滋生，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这些都凸显业者食品安全管理不够严谨的问题。黄医师表示，如果食品没有在适当的温度下储存或处理，就可能会成为细菌，如沙门氏菌、大肠杆菌、诺罗病毒的培养基。这些细菌和病毒可以在食物中迅速繁殖，如果被人食用，就可能导致食物中毒。对于冷链物流的影响，黄轩表示，冷链管理是在食品的整个供应链中，从生产、储存到运输过程，都必须保持适当低温环境当中，以防止食品变质和细菌滋生。尤其是对于容易腐坏的食物，像是肉类、海鲜类。

及乳制品，冷链管理更是至关重要。当任何阶段被打破，都可能导致食品温度升高，就成为细菌和病毒的滋生地。像是之前的宝林事件，听说就是用机车运送食材，才导致食材变质，而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一是直言，随着社交媒体和即时通讯工具的普及，讯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远超以往，一旦发生食物中毒事件，食品安全的消息也便能迅速传播开来。像是之前的苏丹红事件，民众对辣的食物影响，这不仅放大了事件的影响，也使得人们感觉到这类事件似乎比以往更加频繁，意味着即便是小范围的食物中毒问题，也可能会被报道和放大，进一步引起社会的关注。最后提醒，食物中毒事件增多，既有实际发生率提高的原因，也有信息传播效果的加成。面对这一些问题，应当提高食品安全标准，加强公众教育等方面入手，共同守护食界安全。此外也呼吁，食物中毒的增多是一个多因素的结果，需要从多个角度来进行预防和控制。

0: love.
1: 俗话说牵一发动全身，但其实脊椎周遭存在着精密的神经结构，更会影响全身健康。骨科医师吴梦晃分享几种预防脊椎病变的小技巧，例如使用适当高度的枕头，介于8到18公分，每次低头超过30分钟就要休息活动或是伸展，重量训练时应请专业人士指导进行，避免错误用力。进行民间整骨及推拿之前，最好先跟医师确认个人身体状况。吴梦晃医师在脸书发文指出，如果四肢出现酸胀、麻、疼、无力感，甚至是活动受限，身体柔软度忽然下降、僵硬，亦或是久病不愈的头疼、头晕，都可能是脊椎神经压迫造成的。由于病症变化多变，因此建议凡是肢体有超过1个月以上的不适感且无法自愈，就应该就医。吴梦晃指出，目前无论是椎间盘突出、骨刺，都可以经由增生疗法或是超微创内视镜手术治疗，不止缩小创口、减少感染，对脊椎附近的组织破坏也比较少。他也分享几个小技巧预防脊椎病变。一、使用适当高度的枕头，一般介于8到18公分之间。二、每次低头超过30分钟就应该要休息活动伸展。三、重量训练时请专业人士指导进行，避免错误用力。四、进行民间整骨推拿之前，最好先跟医师确认个人的身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农千亿的《较酱油》，阿个老福州的《农村曲》。

各位听众，恁今天要介绍什么物件呢？今天来介绍迄个榴莲呐，榴莲哈，榴莲水果之王的榴莲呐，因为营养哈价值哈足丰富的，但是榴莲哈，榴莲迄个热量真高咯哈，啊，所以讲在食的时阵特别注意了哈。好，咱今麦讲哈，榴莲哈，伊到底是有什么迄、那个？功效啦齁，榴莲有七大功效齁，伊营养价值高啦，啊个有富含迄个钾啦齁，叶酸啦，维生素 C 啦，色氨酸啦，啊个足好的脂肪酸齁，对人体健康好处真多齁。第一个好处就是，一旦舒心情齁，会较快乐啦，较助眠啦齁，因为榴莲含有迄个色氨酸齁。伊色氨酸吼，身体来分解了吼，会产生迄个血清素吼，啊，会当吼心情吼放轻松吼，会当快乐。所以讲，足自然的都有迄个帮助困眠的迄个效果嘛。好，第二个好处啦吼，伊会当帮助维持迄个血压。榴莲含有迄个钾啦吼，会当维持迄个血管的健康吼，来稳定血压，因为有钾的关系。好，即卖第三个迄个好处吼，伊会当抗发炎啦。一百克的榴莲吧吼，有44克的迄个维生素 C 吼，啊，比迄个热天的，诶，生产的迄种芒果啦吼，哦，迄种芒果比迄芒果比迄西瓜要搁较悬，因为是维生素 C 啊，吼。咱知影讲芒果吼，维生素 C 的应有够悬啦。哦，啊，榴莲比芒果的维生素 C 要个关注够较济啊，维生素 C 有什么好处？伊会当维持迄个免疫力啊，即大拢知啊。会当抗发炎啊，吼，会当维持迄个皮肤的健康。好，咱即摆讲第四个好处了吼，伊会当增强迄个活力。榴莲吼，吼榴莲伊富含迄个碳水化合物的吼，啊。两片吼，一锅吧就等于一支迄、那个中型的啊，还是大型的迄个金蕉啦吼，会当提供的迄种能量吼，那知影金蕉的能量真大吼，提供的能量足大，啊伊两片就好啊，就差不多一条金蕉啊。另外吼，伊榴莲吼，内底含有的钾啦吼，买定来改善迄个疲劳啦吼，虚弱的迄种问题吼。好，阿兰亲们吼，休困前听歌。两兄弟好福大，北斗三龙的绿，那个误导生的中国探工。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救了千血，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那今麦哈，继续来讲迄个榴莲的迄个好处了哈，第五个好处了哈，一旦降迄个胆固醇哈，有榴莲哈，含有迄个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哈，亚麻油酸这种物件，啊，還有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哈。次亚麻油酸，又亚麻油酸含次亚麻油酸，所以伊会当帮助降低迄个三酸甘油脂吼，啊个低密度的胆固醇，吼、哦、降低的胆固醇吼、哦、有帮助。好，第六点吼、哦，榴莲吼、哦、增加迄个性行为吼、哦、含性欲的迄个能力个吼，伫个东南亚吼、哦、一带吼、哦，迄榴莲吼、哦、含传统的医疗当中啦吼。哦伊红当作是一种春药，吼、哦，啊个增加迄个性功能的迄种药物啦，吼、哦。有迄个研究的资料显示讲，榴莲对迄、那个生囡仔啦，吼、哦，生育吼、哦、有迄种辅助的效果啦。就马来西亚吼、哦，生物产品发展中心伊的资料吼、哦，来显示讲，榴莲吼会当提高性欲，啊个。性行为的那种耐力啦吼，靠动头的意思啦，一旦增加迄个精子的迄个活动力，啊，榴莲吼伊有雌激素哦，吼、哦，有一篇迄文章啊，伫医学哦期刊啦、啊、吼，医学期刊面顶的文章吼、哦，迄内底有指出讲，榴莲含有迄个雌激素，对一种。多囊性的卵巢症候群吼、哦，导致的迄种未生不孕呐、啊，未生囝的迄种女性吼、哦，对迄种帮助荷尔蒙的平衡有效果了，嘿，对迄种不孕的迄个妇女吼、哦、有帮助就对了。好，伊的第七的迄、那个好处啦吼、哦，这是对甲迄个女性有关系。第七的吼、哦，就是缓解经期的无爽快。吼、哦，缓解经期不适。榴莲吼，伫个中医当中吼、哦，是属于迄个热带性的水果啦吼、哦。因为对迄种子宫偏寒啦吼，月经来会疼的迄个女性啦吼，能讲子宫偏寒吼、哦，月经来都会疼吼、哦。这是中医的一个迄个说法啦。这种女性吼。哦月经来的疼，这种女性吼，一旦哦，咱建议讲吼，食一挂榴莲呐，对温暖子宫吼有一定的效果了。啊，另外吼，榴莲吼，每当放松心情了吼，缓解痛疼。所以讲，女性经期吼，那无爽快吼，容易食一挂榴莲吼，加减拢有帮助啦。好，安尼今麦吼休困一下听歌。一首国语歌，白英的《酒场断情花》。

电话就跟你分开，声声句句电话就跟你分开，你难要死的，你不知我是怎样的爱，不啦，我不啦，我唔跟你离开啦，无论如何，我都唔跟你离开啦。

好，咱这边来讲吼，榴莲有什么禁忌啦？吼，有六种人无适合食榴莲。哦，榴莲吼是高升糖指数的食物啦，升糖指数啊吼，热量吼真高吼，不止啊高呐。一天两份水果120卡路里来算吼，一般的人一天吃到一两袋就好啊，吼，那是一个。就大家迄个建议量啊，建议的迄种量吼、哦，所以讲吼、哦，虽然讲榴莲营养成分足悬的吼，嘛免食伤济吼，而且要特别注意。另外，还有其他吼、哦、健康有问题的人吼、哦，在食的时要特别注意哦。第一点吼、哦，糖尿病、糖尿病的人要注意，迄个榴莲的升糖指数伤悬，糖尿病的人吼、哦、不适合食。第二点。肥胖了吼，大颗好也是伫减肥的人吼嘛无适合食，因为榴莲的迄个热量真高啊，吼你大颗的啊，佮含着减肥的当然嘛是爱避免。第三点吼，腰椎病啦，也是迄个腰椎功能歹的人吼，较弱的人吼，卖食，因为榴莲含有钾啦吼，对迄种腰椎功能歹的人吼，伊食较济就无得排除嘛，系啊。多余的迄、那个加出来的迄个钾都无得排出去嘛，所以讲有这方面的问题的人吼，就是腰椎病吼啊，肾功能吼较歹的人吼，对迄种榴莲的这钾的迄个量要特别注意，特别注意吼，伊食用量。好，第四个孕妇了，查某大腹肚的查人吼，因为榴莲的营养密度真高呐吼，真适合。哦，大腹肚的吼、哦、来补充营养，但是伊个糖分真高，热量嘛高，吼、哦，会当食，但是袂使你食伤济，吼、哦，啊、特别注意。第五点吼、哦，体质瘦者的人，吼、哦，体质燥热的人，榴莲伫个中医的观点吼、哦，是属于温热性的吼、哦，迄种食物啦吼、哦，所以食伤济吼容易上火啦，吼、哦、上火嘛吼。哦也引起迄个嘴大啦吼，便秘啦，啊是舌条啊，嘿，哦，迄种体质哦，燥热的人啊，特别注意吼，上好是卖食。好，第六点吼，禁忌就是水湿体质的人，就是体质较湿的人啦，体质吼湿气较重的人吼，你榴莲食伤济吼，会增加。迄、那个湿气啊，吼、哦！啊，安尼有什么不良的迄个效果呢？伊会引起迄、那个吼、哦、脾胃消化吼、哦、受阻，意思就是消化不良。

意思啦，嘿啦，所以讲体质较湿的人吼，上好是爱食，会当食啦，但是要食少啦，吼，迄量要特别注意，免食伤济。好，安尼今日对榴莲的迄、那个报告啦吼，安尼各家吼做一个抗战，说来去听歌。

即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有签字。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铁盒大千世界》。

食赤，甜蜜食血，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有限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006-633-124，4006-633-124。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耍落去。